0: 是中国最北沿海省份，地跨黄海、渤海两大海域。22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在地图上勾勒出一道 N 字形轮廓。不幸是，沿海地区也成为众多国家经济最发达、创新最活跃、竞争力最强的区域。作为中国最北的沿海城市群，近年来喊最跟前，常常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突出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条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城市形象。自2024年县大常委会以决定形式设立锦州企业家日以来，连续3年举办系列活动，刊发致全市企业家的一封信，以城市之名向会上、市市场局就商标品牌建设介绍，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3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市数据局2年辉煌历程，不止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底色，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进一步凝聚起全市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奋勇前行、贡献美好城市的
1: 属益养康修项目合作协议，并为锦州市退役军人军修干部医疗定点单位揭牌。活动现场还针对老年人常见病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干部就医最后一米问题，让军修干部在家门口感受到医疗有保障、服务有温度。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

0: 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抽烟怎么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计划完毕。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算了算了，我告诉你啊，段子哈，打游戏我可以打赢你十个，发财算什么？谢谢。
1: 你肯定也不打听的。我张子浩号称西海夜场的厂长，你还跟我玩？行，可以啊，让我把你扶回去。
0: 大哥，让他把我领
1: 回去。对不起，小明，我突然想起来。自来呢？
2: 这已经回屋休息了。
1: 啊，对对对，我知道。
2: 来吧，来吧。嗯。
3: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穿。
1: 喜欢什么呀？啊？
2: 啊！你个黄了。

0: 可能你早上
1: 搞不起是吧？
0: 不要吧，我要帮你试一试你。这个自己和李先安都帮你试过了，我再帮你试一试。试完以后啊，你可以试试我的好，对不对？
2: 早上好。
1: 早。
2: 这么开心，叫什么呢？
1: 我今晚喝多了，冲到了血里，
2: 带来了最初的他中。九百多年的岁月沉淀，保持天地精华的古茶树，传承不绝的手工制作。
3: 有可能我自己出来见识。
4: 你就别谦虚了啊，这件事呢做的还是很有创意的，
5: 充分利用了网络媒体的宣传，对的，省权省力为你们的茶叶做了广告，很好。
4: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3: 还行吧，说明这个视频做的挺有创意。
0: 那你要是能发财了，那你工作给我涨1000块钱。
6: 用人均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党建、村民文化活动等方面都基本达到了林先生的精神标准，但建立后事部对于书专项捐款有失诚信，性质严重。行政小组经过会商和请示上级，做出以下处理决定。
3: 我马上组织把它开了。
6: 行，那我们就回家。
3: 拿了，送回来，
6: 别送，再走。

0: 是干出来的，能想着吗？这咱们说到解放战争那会儿，那就是先进村一代一代传下去，好容易能得过啊，现在没了。你说你还有你们这几个村干部是咋当的呀？啊，还有这民族村还没停下呢，自己做了个牌子立那儿了。啊，你说这是你的主意吧？
1: 哎呀，奶奶，这不是民生村本来应该就停下的吗？立那牌子主要也是为了哄您高兴啊。
0: 哄俺高兴？咱俩说呢，咱们村几十年的脸面嘛，从来你们给丢光了，丢光了。
2: 兄弟来了，
1: 兄弟来了，哎呀，你怎么还过来了？这本来身体就不好，应该在家好好歇着。
0: 舅舅，俺心里难受，俺找不到回去可牌子，那不是很容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兄弟，我现在总算知道这份荣誉在大伙心里的分量。
2: 哎，等等等，别难过，我送您回去。走走走走走。
1: 您别难受啊，这事咱以后咱慢慢给他办吧。啊。
3: 咱到手的年轻村怎么就没了呀？
0: 都因为你家呀。
4: 这家暴人呢？
0: 李家，等等，出来！李家，出来！李家，出来！出来！李家，出来！出来！李家，
4: 出来！李家，出来！都嚷什么呀？
0: 还横了吧唧的，怎么那么有脸你？
4: 我怎么没脸了？啊？是我承认，丢了明星村这块牌子，主要是因为我之前为了给大家发过年的钱，耽误了维修水渠。可是发钱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挺高兴的呀，怎么一出事就全怪在我头上啊？合适吗？
0: 你得了吧，曾书记已经带着大家伙把水渠修好了，这事已经平了。要不是你主动去坦白当了咱村的叛徒，咱早平了明星村了。你非抱着马后炮干嘛？你就是故意拆台。你说你到底心里藏了什么阴谋？
4: 我什么阴谋？行行，咱们今天就好好聊聊啊。这两年我当村主任，咱们村的经济实力还有发展指标完全达不到明星村的标准，但是为了争这块牌子，每次咱们都要花尽心思，想尽办法，凑指标，凑字数，找各种各样的活动，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我告诉你们啊，我争这块牌子我真争累了，所以我索性啊跟人家评选小组坦白。
0: 那都是因为你这村主任当的没能力没本事啊。你管不好咱村，你就应该认罪下台。
4: 我就问问你啊，咱为啥非要争这块牌子呢？没有这块牌子，咱们可以轻装上阵，可以抽出大把的时间搞很多事情。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我现在正在为咱们后石沟村谋划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只要听我的，跟着我走的，我一定会让他马上发家致富。
0: 我呸！李家，你少跟那小嘴巴巴的，一套套的啊！大家别听他瞎忽悠，他就是因为他没在明星村上的荣誉，他不配当那个村主任。

0: 你是村里的孙书记？
1: 啊，我是。你是玉明叔的儿子吧？
0: 是。我爹状况怎么样？有没有生命危险？
1: 我跟他说你别着急啊，我爹他就是突发脑梗，已经抢救过来了，正在给他观察。
0: 谢谢孙书记，
1: 不谢，
0: 赶紧进去看看吧。

快，快，快，快，别动，别动，这垃圾你不能弄。你要说你这么帮他，那不是跟全村的人作对吗？这样大家伙会把你孤立的，孤立你之后你还怎么在这个村里待啊？

0: 媳妇儿，你不要收拾，你就收拾完了以后，他们还得扔。
1: 没事，反正我也闲着，我就帮你收拾了。
0: 我跟你一块
1: 儿。
2: 这是我给你下的最后通牒啊！我限你三天之内从这儿搬出去。我们家坚决不受这个出卖后十公村人的。如果你还敢卖，那我就发动所有老赵家的村民把你从那儿轰出去。
0: 别说了，别说了啊！我现在就收拾东西。
2: 好，麻溜的啊！瞎报。
0: 你说你也是。嗯，我去找你。一会儿你那个小推车借我用一下。
1: 那你是搬到你哥家去住吗？
0: 我不去，我现在讨厌他。
1: 那你在村里不是没地方可以住了？
0: 这村委会还有一间空房子，我可以临时先住那儿。
1: 那全村人都这么公开的怨你，你以后在村里还待得下去吗？

0: 你说你现在这么公开的帮我，你不怕以后村里的人孤立你？
1: 我不怕，我就是担心你。你以前在村里都是高高在上的，现在他们这么对你，你心里肯定挺难受的。
0: 其实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你别看刚才赵玉琴那个样，那网上不是有句话叫现在你对我爱答不理，将来我让你高攀不起，你等着吧，过不了多久这帮人就会像众星捧月一样的对我。
1: 你这么有信心啊？

0: 村主任是安、
1: 啊，
0: 在民心村从此工作当中，不遇事怪，盼后十多村丢失。

0: 他可能给中心啊。
1: 是啊，打回扣的没给中心。在马上昆明防御。
2: 你们要把这个写出去，不得让人笑死啊？
1: 这么写不行吗？
2: 作为15年的会计和村委啊，

0: 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告诉我，帮你们点评一下这份提议，送他四个大字，狗屁不是啊！怎么了？
1: 你们想到点上了吗？也到李建安的痛脚了，
0: 措辞还这么刺激。
1: 来来来，咱看看这个名字。
0: 18年李建安
1: 怎么呢？你喊口号呢？
0: 他打倒谁啊？
2: 那你说这名字怎么样？咱们是不是就成名企业啊？
1: 那应该怎么写呢？关羽大名尊主人李建安的尊名。
0: 嗯，您说啊，我觉得这个名还真行，
2: 有点上道。
0: 从明朝开始说啊，来，你俩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后世勾村的土志高？
3: 他就是咱村的叛徒啊！
0: 没错，
2: 人家跟土志高一选择错了，
1: 人家对组织说实话错了。
0: 你俩底下说人家是叛徒可以没问题，你不能指着嘴上啊，这不把人家正大光明一个事儿，
1: 做个人身攻击的吗？
0: 我告诉你，人家是不告你，一告你俩，你俩就犯罪了。
1: 还罢免人家了，你俩先天地
2: 太危险了，干个犯大错误。
0: 再说你，霸占村民房屋，咋的？
1: 你家房子是借过来普通人住的，人错了吗？
2: 你跟我们说说应该怎么解行了吧？我们都知道你的文字水平比较高。
1: 到此。
0: 首先，在孙书记没来的时候，
2: 是不能睡不着，
0: 隔三差五才回来，
2: 这是为什么？对村里
0: 工作不上心。
1: 是，
0: 在他当村主任的时候，除了挪用水渠管，出了农药蔬菜的，出了江里猴子是垮他的，出了暗示开小会罢免孙主角的，以及重建民生村垮台的事，这一切的一切说明了什么？他作为村主任极其不合格。
1: 再加一
0: 句，接下来按照咱们村村民委员会的要
1: 求，5人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
0: 嚯，
1: 1/3的村民
0: 联名上阵，
1: 就可以把罢免他的提案报上，保证实施。
0: 那你家这回可就完了。
2: 那你说这东西，我跟老爸两个补了一晚上也补了不出来啊。
1: 你这样，你就用1小时，
2: 把这个文件全部写下来，老爸呢连夜送到你家去，让你签字画押，咱就为咱村的名字。
0: 为了咱村的名字。
1: 放心，放心，我就是跑了通宵，跑断了腿，我也挨家挨户的把这签名跟手印给跑出来。

0: 对不起，就您说的病情怎么样？
1: 突发脑梗，幸亏送医院抢救及时，儿子守在那儿呢，就等着出了院，就把他留在厂子里了，让他好好休养休养。
0: 但是您说还是挺在意青年群和明星村这块招牌的，他突发脑梗，是你身体最重要。
1: 那是一民叔对村子里的感情，懂吗？
0: 嗯。
1: 昨天我们走了以后，村里没再出什么事了。
0: 我说不好，我觉得村里有个特别奇怪的性子，昨晚都没睡踏实。
1: 你还没睡踏实？你平常比狗睡得都香。
0: 真的？我说这村里啊，一只狗跳的，这好像都是我们村里。

0: 怎么还越来越好了？野猪啊，黄鼠狼什么都回村了。
1: 你做梦吧。
0: 我开始觉得我是在做梦，迷迷糊糊的。后来就发现懒人叫了，村里那些土狗叫了之后，懒人不是也会跟着叫吗？

0: 孙书记，您接着发。第二页就是我们村民请求罢免李江的理由，第三页就是我们村民的签名和手印。
1: 这请愿书是什么时候搞出来的？
0: 就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
0: 嗯。
1: 那这个具体发起人是？哦，你跟刘富贵。
0: 对，我们当仁不让，当面锣对面鼓的跟李江干。
1: 哎呦，这么多的签字和手印，这真是昨天晚上搞出来的？
0: 啊，孙书记，我已经核实过了，签名的人数已经超过咱村成年的二分之一人数。
1: 哎呀，李江，我这还真对你刮目相看。那从我来了之后啊，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件事情你做的这么坚决、这么果断，并且效率如此的高。
0: 有志必定成啊！哎，不过也真是不容易，我熬了一宿，一晚上没睡觉，把他们从被窝里边薅出来的，一个一个逼着他们，去，一个个的惦记着他们签名、按手印。哎，闹得我现在就困，待会我就回去补觉去。
1: 我说怎么星期一一早上起来就跟我说，昨天晚上梦到了鸡飞狗跳，这是你引起的？我还以为野猪回村了呢。
0: 哎，咱这没野猪，倒是有狼鼠狼。好，对了，咱这请愿书到底怎么处理啊，孙书记？
1: 按规定，按法律处理。
0: 好。
1: 对啊，看了这个罢免请愿书，你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不是刘富贵跟赵一起搞出来的，这背后肯定有人支持。陈书记，我觉得这是个阴谋。
3: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2: 这两个人的文化水平我太了解了，
3: 让他们喊一个罢免我的口号可以，但是让他们一条一条列举我的工作失误，
2: 完全不可能啊！你们仔细看看上面的内容啊，这个表达清楚，逻辑严密，一看就是非常了解我们村委会内情的人干的。孙书记，要不咱们现在就查查这个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的？
4: 孙书记，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这个请愿书啊，他这个写的好与不好，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的问题在哪儿？是不是？具不具备法律效力，达没达到所有签名的说明书，
5: 夸大其词，主要目的就是对我的打击报复。
3: 不就是我对明星村这个心愿小组说了实话吗？
5: 这个很快的，
4: 先帝之间勇敢称啊，那秤砣是老百姓，你何必死称呢？
2: 小米的话你不
3: 听。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当这个定盘的心呗？
5: 怎么叫我想当这个定盘的心呢？
2: 兄弟们，
5: 我现在严重怀疑这个罢免请愿书就是你搞出来的，无凭无据的你把那个死权再往我身上扣，我是不能够同意的。我现在就考虑一个问题，咱们现在怎么商讨这个请愿书是谁写的，写的怎么样，有什么意义，实际签名数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6: 哇，咱们辞职吧，咱不看不见你。
5: 就是你说你在这捣鼓半天，还占用这个村里公共资源，有什么意义吗？
6: 没跟你说话。
5: 不是海涛，我真的是去查口，华丽转身，挥一挥衣袖，不到走一天你才脱口。
3: 我不辞职。
2: 兄弟，按照法律来讲，我有没有申辩的权利？
3: 当然。
2: 那我请求召开村民大会，并且做出申辩。
4: 何必呢，亚安？再次丢人吗？
5: 再次让别人啪啪打你脸吗？
6: 能不能？你原先老板说过了。
5: 我说什么都
3: 行了，好了好了，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到时候谁丢脸谁不丢脸还两说，咱们村民大会上去，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争了，好吧？今天这个事情啊，

0: 括咱们的会议内容，我都会如实向上级汇报。而且你的这个申辩需要多长的准备时间，你告诉我，我到时候来召开咨询大会。
1: 上级啊，
2: 你快点干嘛？
3: 这不他病吗？
1: 时间吗？
0: 由本村村民赵玉喜和刘福贵提出的关于罢免村主任李建安的村民请愿书，
4: 获得了半数以上村民的签名和支持，并已经提交铁山镇镇党委和镇政府，并向其同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的法律，
0: 正式进入程序。本村将在三天后召开村民大会，
4: 由李建安主任对村民做公开申辩之后，然后将投票决定是否罢免。
0: 李建安村主任举

0: 程序是接头降水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程序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程序文化，建设程序辽宁。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第四届书香筑梦诗韵童年诗词大会决赛，让经典诗词扎根校园，滋养童心。太和区人民法院走进

0: 高新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开展主题普法小课堂，市图书馆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渤海大学，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文禄。为深入践行书香辽宁四季悦享2026辽宁省全民阅读行动要求，积极响应锦州市第15届全民读书节号召，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五年级千余名学生开展第四届书香筑梦诗韵童年诗词大会决赛，让经典诗词扎根校园，滋养童心，让书香气息充盈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这次诗词大会活动历时近三个月，至3月2日正式启动。赛事整体分为前沿笔试初赛、各班代表队现场决赛两大阶段，活动覆盖面广，力求前沿参与以赛促学。初赛面向五年级全体学生统一开展笔试选拔，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海选比拼，通过逐层择优筛选，最终选出23支班级代表队、69名诗词小达人晋级总决赛。各班选手怀揣对古典诗词的热爱齐聚赛场，以诗会友，充分展现实验学子良好的文化素养。
1: 我们学校举办的这次诗词大会是为响应锦州市第15届全民读书节活动。从古至今，诗词都是我们中华文化最美的符号。本次诗词大会为同学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以诗会友的平台，一大点燃了大家诵读诗词、积累经典的热情。在一问一答、一轮又一轮比拼中，孩子们增长了知识，收获了快乐。作为老师，我们由衷感到欣慰。少年常伴风雅韵，腹有诗书气自华。愿这浓浓的诗香陪伴孩子们度过美好的童年生活。
0: 决赛现场氛围热烈，诗意盎然，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飞花令等多个环节，同时增设评委趣味诗词小课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层层递进，看点十足。必答题侧重诗词基础积累，选手们沉稳作答，从容发挥。抢答题考验临场反应能力，同学们思维敏捷，踊跃争先。风险题考验团队判断力与胆识魄力，各班队伍谨慎考量，果断作答。最具看点的飞花令环节文采飞扬，选手们信口吟诗，字字含韵，尽显少年文采，收获全场热烈掌声。赛场之余还设置全员趣味互动答题，评委适时拓展诗词文化知识，让在场每一名学生都沉浸式感受经典魅力。
1: 通过这次诗词大会，我深深体会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场上，同学们凝神思考，踊跃作答，队友们并肩协作，成就应战，一幕幕画面都让人难忘。徜徉在古典诗词里，我领略了山河壮阔，读懂了文人情怀，每一句诗词都是千年文化的瑰宝。比赛不仅考验积累，更让我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继续品读诗词，传承经典，让古韵书香常伴左右。
0: 历经多轮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状元班、榜眼班、探花班以及五个诗词优胜班，同时24名优秀选手获评实验诗词小名士。学校表示，本次诗词大会是锦州市实验学校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校园的深度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依托书香辽宁建设契机，开展更多特色阅读与经典传承活动，培育更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推动法治宣传向基层延伸，向幼儿群体覆盖。日前，开河区人民法院走进高新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开展主题普法小课堂，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法治教育课。
0: 课堂上，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幼儿日常行为习惯，围绕安全防护、自我保护、远离危险行为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贴近生活的小案例、简单互动提问，引导。

0: 让孩子们分清对错，增强防范意识。
1: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讲这堂生动的课呢，其实就是想为小朋友们讲解一些法律知识，让他们有意识的去保护自身的安全。一般来讲啊，我们法院普法是一些中小学生这样的环境呢比较多，但是为什么今天来这儿呢？就是因为他们年龄虽然小，理解不了一些专业的术语和法律名词，但是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会提早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概率存在。所以说，我们想让他们提前了解一些事情，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安全。
0: 一堂简短而精彩的普法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专业助力。法律启蒙越早，自我保护意识越强，法治教育应当贯穿幼儿成长全过程。
2: 此次活动呢，让孩子们树立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为我们老师开展安全教育、品德教育指明了方向。那今后呢，我园将持续开展这个法律教育活动，携手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3: 近日，市图书馆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古籍文化课堂搬进课堂，让千年古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
0: 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讲解古籍的发展历史，搭配经典的历史典故，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揭开古籍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大家对古籍晦涩难懂的固有认知。同学们专注认真听讲，随后排队仔细观看古籍图文展板，沉浸式感受传统古籍的文字之美与历史底蕴。
4: 今天看着这一张张真实的古籍图片，听着老师们的讲解，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古籍处处都是古人们的用心与智慧。今天锦州市图书馆的老师走进我校，让我收获了一些特别的文化体验。这些活动让我不再觉得传统文化陌生。
0: 此次古籍进课堂活动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与初中课堂教育深度融合，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市图书馆将持续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课堂，代代相传。
3: 为深化师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日前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师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集体奋进青春力量。
0: 本次师政课以《抗战从这里开始》为主题，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依托真实史料与经典英雄故事，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师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4: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的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此次校馆联动师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师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努力成长为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自破千重险，勇闯万重关，奋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文禄以智慧为谋，以勇敢为刃，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集训小学王依然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英雄的过人谋略与胆识。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依然，来自集训小学509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文禄的故事。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

个新人，一问路，以非凡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在战场上砥砺战功，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英雄壮歌。1923年，李文禄出生于辽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9月，他投身人民军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饱受苦难的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1946年5月，李文禄所在的部队奉命攻打营口县板桥村，该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军一个装备精良的三炮营在此驻守。在那打响后，敌军猛烈的炮火将我军压制在开阔地带。危急关头，营长命令机枪手刘文禄率领一个战斗小组，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敌城阳阵地。此时，刘文禄手中仅剩一支步枪和三把子弹。在天然火力掩护下，他穿过开阔地，逼近敌军驻守的大院，试图投出一枚手榴弹。趁着烟雾，他纵身跃上墙头，发现两名敌炮手将卧倒射击。李文禄毫不犹豫地跳入院内，厉声喝道：“敌手来，交枪不杀！”两名炮手猝不及防，只得束手就擒。随后，他单枪匹马冲向100多名敌兵藏匿的木屋，仅凭两枪和一声“解放军优待俘虏”的震慑，就让一路敌军弃械投降。此战，他一人俘虏敌军100多名，缴获2门迫击炮和19挺轻重机枪。战后，他被辽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成为该军区首位获此殊荣的战士。1947年3月，辽南独立师攻打双塔镇，李文禄率领尖刀班击溃敌军一个营，俘敌120多名，缴获的战利品增长了8辆大车，创下辉煌战绩，延续大功一次。1948年10月18日，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命令李文禄所在的三连在三台子阻击国民党机械集团。面对新三军老三团的疯狂反扑，一位阿达排长的刘文禄先声士卒，带领全排举着密集炮火，连续突破4道封锁线，夺回新守阵地。当敌军再次反攻时，他被几支风枪猛烈扫射，160炮瞬间哑火，仓皇弃逃。他指挥若定，多次击退敌军进攻。此战中，他率突击班歼灭了2个班的敌人，俘虏14名敌军。战后荣记大功一次，并荣获勇敢奖章。多年后，当有人和他说起曾经的荣光，李文禄淡淡地说：“我在战场上没有牺牲，就是最幸运的人。老英雄话语情境，波澜不惊。”在内心深处涌动着的是对信仰的忠诚，对名利的淡泊，和对生死的置身度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像刘文禄这样的战士何止万千。他们或许没留下姓名，但却用行动诠释了未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铭记他们，这是最好的致敬。

落实安全生产业活动，扎实推进消防安全技校园宣传工作，切实提升在校师生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近日，锦州市联合区消防救援局迎来锦州市第一初级中学师生一同开展沉浸式消防人学活动。活动伊始，讲解员带领师生参观执勤车库，围绕各类消防救援车辆、消防破拆切割器、消防抢险救援背包、正压式消

防空气呼吸器等救援装备逐一讲解，细致说明器材参数、适用场景与实战用途。同学们围在装备旁认真聆听，踊跃提问。随后大家走进荣誉室，消防宣传人员结合讲台老物件，讲述队伍建设历程与抢险救援先进事迹，让师生近距离感受消防队伍优良作风。此次对战开放活动把抽象的消防常识转化为直观体验。下一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深化校消共建，常态化开展对战开放消防宣传活动，切实筑牢校园消防安全屏障。为落实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心理氛围，锦州五中一建业开展了心向阳光青春绽放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一系列丰富多彩温情治愈的心理活动，引导学生关注自我、接纳自我、治愈自我，让心理健康的种子深深扎根在每一位同学心中。一直以来，锦州五中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将心理育人融入校园日常，通过主题活动、课堂渗透、心理疏导、班级分享等多元形式，搭建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青春漫漫，岁岁向阳，未来五中将持续深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持续打造温暖治愈积极的心理育人环境，引导每一位学生心怀阳光、自信从容，以健康的心态、昂扬的姿态奔赴青春山海，绽放专属少年的璀璨光芒。随着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切实增强全体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北镇市罗洛堡中心小学邀请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中，学校法治副校长结合季节特点和小学生日常活动特点，以真实溺水警示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私自下水、野外戏水、结伴游泳等行为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让全体学生直观感受溺水事故的残酷危害，深刻认识到远离危险水域的重要性。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隐患排查、家校安全宣传提醒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全体学生生命安全，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安全校园。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

家国为重，以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进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0: 险无上当哦。
1: 那他的心思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2: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0: 成功的公司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0: 由本村村民赵义喜和刘富贵提出的关于罢免村主任李建安的村民请愿书，
1: 获得半数以上
0: 正式进入程序。本村将在三天后召开村民大会。李建安村主任的谕旨，请全体村民积极参与。
2: 什么？
3: 没有。刚刚书记广播里说啊，接着开始罢免李建安。
4: 只要一开会一投票，立刻罢免掉。
2: 要我说，他再怎么申辩，那也是垂死挣扎，是不是？我们就等着他自己打自己脸吧。我们全都是捡个乐的，啊？
3: 哎，你们说这个李建安要是被端了，以后咱们村的主任谁接任啊？
5: 不知道啊。请问是谁熬着通宵收集大家的签名？又是谁带领着大家齐声呐喊罢免李建安？
2: 这话还用问吗？我爸说了。
3: 大叔，
5: 回答正确。所以下届村主任肯定就是我呀。
2: 那是啊。
4: 你自己在那吹啥呢？咱能不能低调点啊？
2: 罢免李建安，最初是我跟老妈提议的。我们出力最大，贡献最多嘛。再说了，他现在是我们老赵家的当家人嘛，对不对？人家我们老赵家的人支持他，他就是不想当这个村主任都不行啊，群众不答应。啊，支持他说。
5: 顾
4: 伟
5: 哥，你就说
2: 了，
5: 完了我们都
2: 不
5: 老赵家人，
2: 我
4: 都不
2: 行
4: 用了。
2: 不是，你怎么这么听我说的这话？
4: 我们这群众都没说话呢，是啊，妈都扯着个自己给自己加冕了的。
5: 真是啊，美胜利呀，行哈，你俩就继续跟我唱反调呗。我微微一笑不在啊。
6: 之所以叫你俩来呢，是想一块立一下。一旦李建安被正式罢免之后，有关咱村下一届村委会的人事安排。
7: 下一届村委会的人事安排？
6: 对啊。
7: 谁安排？
6: 老妈。当然是我呀。
8: 老妈，我在这上先表个态，我豆坊已经做腻了，所以我现在就想尝试一下促商从政的滋味。我现在向你提出来，我要正式加入村委会，
6: 我一定会对你做出适当的安排。
8: 咱听你的。
7: 没有，咱们村里现在没有位置啊。
8: 什么意思啊，金
6: 妈？
7: 不是病了吗？
6: 病了就要好好休息。叔啊，我看你就顶一名的位置，做咱村的治保主任。
8: 我就顶一名。
7: 你是党
6: 员？我现在是火箭入党啊。
7: 火箭入党？你以为组织火警，你随时报警随时用吗？
6: 不是，这你什么意思？你这合法气门事啊？啊，团结，
7: 容我再想一想啊。
6: 刘海棠，这个瞎猫可没少帮李建安欺负咱老赵家。
7: 没错，等我上台之后，刘海棠必须走人，必须走人。
6: 我看你都顶替刘。

0: 之后得了一个，啊，给我便秘了，怎么别人睡了？谁呀？告诉我，我给你赔掉。
1: 可是我不知道，
0: 你为啥不想？

0: 饭死磕了，我出去瞧瞧，没准又是条好汉呢，是不是？嫂子说这话不心疼你啊？
1: 哎，宝宝。
2: 哎呦，这谁呀、啊？
1: 这信息都快捅到天上去了。
3: 千万不要错过千载难逢的发财好机会。
1: 不还是正八经的贵村的村主任吗？没关系，由他帮我安排就行了。
4: 张子豪，
1: 其实
4: 这啥意思啊？这是
1: 啊，完了，
5: 最闪亮也是最重要的环节，有请青年著名实业家、西海市奥远投资基金董事长张子豪先生上台发布。
0: 我要当上导游，看一下你看。
6: 大家请看，大屏幕。这是我请的欧洲团队为后石沟村设计的未来的蓝图，它将是集种植区、养殖区、农产品加工区、观光传统的个人农耕、个人经营的低效化。用高效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做整体运营，去估算建成并进行运营的后石沟村现代化大型农庄每年所创造的产值，相比你们，李主任交给我们的关于后石沟村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水文土壤，还有人口交
0: 流，
7: 这个专家们呢？我可以有针对后石沟村和海
0: 南，我给他们那个
7: 优中
0: 大学考察
7: 计算，
5: 这材料
8: 他拿油去拿
5: 去，那我家的车有多少？
9: 他们家的车多少？
1: 还有，我还没有说完，
6: 这也只是你们收集的一部分，
1: 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个农庄建成之后，愿意继续干活的村民，把大农庄建成之后。李主任将担任总经理一职。下面请李主任讲两句。
10: 陈女士，我跟你们好多人都说过，农庄上阵，现在就是兑现我承诺的。
1: 后石沟村现代化大农庄，就是我为了咱们村丢掉明星村招牌的一个补偿。
10: 行了，我就说到这儿啊，时间不早了，他们都回去好好休息。
0: 他们回去休息吧。
4: 今天晚上测的真亮的，来这儿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大半夜的家家户户都亮着的。
0: 张子浩这个狗屁大农庄计划一发布啊，全村的人都被他
4: 老大哥，我值得你的信任和依赖。
0: 当然，领导啊，你一直都对我很好，在我穷困潦倒的时候救了我，还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非常感
4: 谢。在村里参加活动以前，你跟张子浩一起莫名其妙的消失了，后来下了大，
11: 为什么就是不告诉我他的真实目的？你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
0: 对不起啊，领导，我是被迫撒谎的。我跟张子浩签合同三倍的，
11: 你就只知道认钱是吗？
0: 不光是钱，如果我告诉了你，

0: 是看天呐、啊，天现在就是一个黑窟窿。
1: 说点什么吧。
0: 没什么可说的。
1: 还是说吧。说什么都行。
0: 哼。
2: 不，明天就是罢免李家安的大会了。咱9989都走完，差到最后一哆嗦呀。只要罢免掉李家安，张子浩的大农庄不就得找新主任，也就是我赵一起合作吗？到时候，
3: 我们要去罢免
4: 李家安。你到底干啥？
3: 小哥。

0: 超过了有生以前成年的战术了，所以咱们这个成年大会的选举结果不用法律上。
1: 段院长，那您先说两句。
2: 不用了，我就是列席，代表镇上呢监督这次成年大会。
0: 你接着主持吧。
1: 是，我们都不知情。
3: 不是明摆的呀，他这个越过了村委，直接搞一个独立王国了。我觉得这条理由是不是也应该加在罢免的里头，对不对？啊，
1: 大的对。包括上回抢修水局，大家伙干得热火朝天，却有我缺席了。反正请愿书上呢，这所有的内容，我都承认。

0: 家里抽烟呢，他在你们家呢，他可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这叫什么？
0: 受到20分的影响，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0: 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
1: 中国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昔日屡遭外敌侵占的海岸，已蜕变为承接全球机遇、拓展海外市场的全岛辽宁建华石油管道储蓄有限公司、锦州安南高能切割器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运营、安全生产工作等情况。他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道。人文环境建设由市委统战部与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市场局、市数据局、市工商联等13个部门协同推进，制发相关文件方案11条，营造服务优质、尊重人才、鼓励创新、重信建诺的良好程度
2: 中有理有面。
1: 发布会上，市市场局就商标品牌建设介绍，出台商标品牌体系建设3年行动实施方案，助力锦绣之州等商标成功注册。市数据局就锦州企业家日的意义介绍。

0: 开花的完整生长过程。园区官方新媒体账号也将定期更新向日葵成长日记，常态化推送植物生长科普知识，让青少年足不出户也能解锁自然奥秘。待到九月向日葵全面盛放，花海成片时，园区将重磅开启秋阳长暖奔赴花海向日葵采收活动，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将重返园区共赏花海，体验采收乐趣，赴一场秋日花海之约。
1: 下一步，锦州社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研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优化夏季文旅产品供给，以特色活动持续激活文旅市场活力。
2: 这是市区域精神事务服务中心与联合区锦水街道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举行医养康修合作签约仪式，为新州干部构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标志着我市新州医疗保障服务向社区一级诊疗机构延伸迈出关键一步。
0: 仪式上，双方共同签署医养康修项目合作协议，并为锦州市退役军人、军修干部医疗定点单位揭牌。活动现场还针对老年人常见病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医生团队为军修干部提供1:1中医义诊服务。据了解，此次合作是在自2023年至今与我市多家三甲医院共建医疗服务体系基础上的深化拓展，也是我市深化军修干部医疗保障服务的重要举措。目前锦州1100余名军修干部中，高龄、失能、独居等特殊群体占比超30%，传统医疗模式难以满足需求。签约后，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将为我市军修干部提供4优3免3专服务，优先就诊、缴费、体检及优质医疗护理，免门诊挂号费、家庭医生签约费和诊后管理费，配备专人接待、专用病房和专属医师团队。依托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充分利用军修所内医康保健站，军修干部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血压检测、理疗、购药等服务。针对高龄、重病、失能、独居群体，医疗团队将定期上门巡诊，急重症可通过绿色通道转诊至合作三甲医院，实现小病不出社区，急症快速响应，大病直通三甲。
3: 此次携手社区卫生服务站签约，建立一级诊疗机构合作，是我们深化军修干部医疗保障服务的重要举措。我们立足军修干部实际需求，创新推行医养康修服务模式，全力搭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通过便民就医、上门巡诊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军修干部的就医难问题。
0: 此次签约是该中心首次与一级诊疗机构合作，通过资源整合与服务创新，切实解决军修干部就医最后一米问题，让军修干部在家门口感受到医疗有保障，服务有温度。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我工作态度有问题，粗暴，导致让很多赵姓的村民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工作不上心，每天开车从城里到咱们村上班，耽误很多事儿，包括上回抢修水席，大家伙干得热火朝天，却有我缺席了。反正请愿书上呢，这所有的内容我都承认。
1: 他没错，怎么承认了？可能是打通了吧。
0: 对于这些问题，我今天不打算做申辩，但是我只申辩一条，就是刚才刘富贵还有赵玉玺给我追加的这一条。他们说我把张子浩引到咱们村搞这个大农庄计划，是越过孙书记还有村委会，搞的一个私人的王国，一个可以让大家产生巨大利益的一个项目，能是我李建安的独立王国。可笑啊，无知愚昧，你们是不是以为张子浩求着咱们村来投资的？错了，我吃不好喝不好睡不着，我求爷爷叫奶奶他把张子浩请到咱们村，他才愿意过来找项目投资的，我容易吗？你们还

0: 激动。我不说了，我也不深究了，就这样吧。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啊，让大家失望。我李天安还要给大家鞠躬道歉，对不起。其实我真的不太适合干咱们村的村主任，还是希望大家支持罢免我吧。我也干累了，不想干了。从这走了以后呢，我就带着张子浩的那个大农庄计划到别的村里去实现我的梦想。我说完了，谢谢大伙。
1: 我们跑了一宿，一切都泡汤了。
2: 啊，李主任。

0: 走了，我们大家都是为你接着干。
1: 于主任，你千万不能放弃啊！耽误修水渠的事儿，你就想提前给大伙把钱发了，让大家高高兴兴过个好年。这出了事儿，不能让你一个人担责任，你千万不能太自责了。
0: 对对对，不能让于主任一个人担责任啊！
1: 这样太不公平了。
0: 就是啊，哪哪都是。
2: 一做不做的不合适，不做才能到达了。有看，早朝时间才这么大。
1: 你说，我们做就这么干，我们做就这么干。对不对？我们做就这么干。
3: 你说，同样出事的事儿没让你察觉，是我们做的太隐秘，你别灰心。陈主任，你继续干啊，继续干。
4: 找我。
2: 说什么呢？
3: 李队。我再给你找个菜，我坚决反对罢免你，你就接着干，干！
4: 大正，你忘了昨天晚上被主任耽误的事了？
3: 我们这个主堂发誓啊，明天一定支持八叔，坚决罢免李岩。我什么时候对主任发誓了？
4: 当这么多人呢，你觉得呢？那就算好。大正，你叛徒！
3: 李主任，我也坚决反对罢免你。其实这次罢免呢，就是个阴谋。据我所知啊，昨天晚上还有人挨家挨户的去跑，逼着我们忍心的继续支持罢免。
4: 回罢免！回
3: 罢免！回罢免！回罢免！回罢
4: 免！回罢免！回罢免！
3: 罢免！回罢免！罢免！回罢免！罢免！回罢免！罢免！回罢免！罢免！
4: 回罢免！罢免！回罢免！罢免！回罢免！罢免！回罢免！罢免！你
3: 都
4: 娘的
3: 告
4: 示是不是？
3: 你说读书就读书，二叔同意吗？
4: 二叔同意吗？
5: 闭嘴！说出来也行，行了，别说话了。
3: 老师，
2: 你坐下。
3: 行，
2: 你们干什么呀？扰乱村民大会，这是违法的。但是你带头啊，带上副脚，明天你们三个按照咱们村规，专门给咱们村进行一些公益劳动。
6: 现在我宣布，咱们全体对批评罢免李建安主任的提案进行举手表决，同意罢免李建安主任的请举手。
7: 程序上没什么问题吧？
6: 真不结果呀、啊？
2: 但是你把手放下吧。
6: 现在我宣布结果，咱们全村同意罢免李建安主任的，只有咱们的发起人赵一喜一个人，所以本次提案作废。李建安主任将继续担任咱们后石沟村的主任。今天咱们这个会就开到这儿了，散会吧。
8: 哎呦，放心放心，你会说不会少
6: 啊！
8: 行行，回去吧回去吧啊！
6: 行
8: 吧，
6: 好嘞好嘞，
8: 大。
6: 你说呀，真金又不怕我了？哎，真的，
8: 我还口口声声我的金丝，啊，汉奸，
6: 还真让我说中了。我发现我这个人就是个视金如命的。

0: 好宠的脾气。
1: 行，那你先忙着，我也忙去，好吧？行了，
2: 刘书记。哎，看来还得继续配合工作呀。以我联手，共同推进咱们后市沟村现代化大农庄。

0: 哟，周同学，
1: 村民大会结束了啊，辛苦啊！
0: 哎，队长，
1: 不用说，这是已经有人跟你汇报过了。
0: 还用有人跟我汇报吗？昨天我的发布会一公布，哎，我就已经猜到结果了。
1: 你在这儿等我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
0: 我没有等你啊，我已经搬到谷仓来了。
1: 你怎么着？不欢迎吗？
0: 嗯。
1: 欢迎，我们谷仓绝对不会拒绝任何人住的。
0: 你看，你还是队长吧？
1: 这是我的地方，我想飞荡就飞荡，我想不飞荡就不飞荡。
0: 可以可以。
1: 不过有点好奇啊，
0: 嗯，
1: 你搬到谷仓来，可就不能像上次那样的偷偷摸摸干这干那的，你天天待在我眼皮子底下，这何苦呢？
2: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用叶子成人偷偷摸摸了，我所有的筹码都已经摆在台面上，
0: 一切都会按照我的计划。
1: 很好，这人自信啊是好事，
0: 嗯，
1: 而盲目的自信，这就有点。我跟你说实话啊，
0: 嗯，
1: 你的这个大农庄技法，未必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往前推进。
2: 为什么？
1: 因为你这个计划脱离实际，不符合本村村情。我个人首先就反对你这个计划。
2: 再说一句，西不西藏你是说了算，但是这个事你说了算。选择权在村民呢，走着瞧啊。
0: 哎，这，
1: 说正经的吧。这富裕的人想龙虾的？
2: 没有，对不起，
1: 今天不光没有小龙虾，瓜子也不能随便给人吃。
0: 不是我交了钱的，哎，我交了钱的，
3: 大哥。王哥呢？
4: 四哥，
3: 哎呦，你也来这个事儿啊？
4: 我去，
3: 有件事我来跟你商量商量，啊？
4: 啊，
3: 说吧。你看我那四亩三分地儿，这几年不是都流转给你在种吗？当时你想要的时候，我就说，什么租金不租金的，没关系。但是你非得跟我签份合同，你看有了这份合同，咱今天会稍微有点麻烦。
4: 虎哥，
3: 哎，
4: 这你突然跑来跟我说这个事干嘛呀？
3: 不是，我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看是不是把地还给我呀？
4: 你说啥？
3: 还给我把地。
4: 我赵玉山的为人定是丁卯是卯，这你不是不知道。
3: 是，嗯，
4: 是。咱俩一纸合同签了十年，
3: 对，
4: 我就认准了种十年，
3: 这期限还没到啊。再说了，我欠你的租金了吗？你有什么理由把地提前拿回去啊？不是，现在事情不是变了吗？张子浩那个大农庄的计划一公布，我这地涨钱了，比你的租金涨出了几十倍去，差距太大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4: 撕毁合同就是跟我撕破脸。你自己得考虑清楚。
3: 二哥，这事儿不是我考虑的事儿，是应该你考虑的事儿。
4: 你啥意思？

0: 你想想看，嫂子这两年看你没少花钱吧？花的钱你没少向我借吧？你欠我不少钱啊！你看看，欠条我都带来了。你欠的钱比这租地的钱多多了。这样，二哥，我就今天当着你的面把它撕了。撕了以后，这钱当时我把这户口赎回来的钱，好不好？我说剩下的钱我不要了，好不好？
1: 直接
0: 你看，没事儿。哎，二哥，你这菜可以接着种啊。等着我跟张子浩签合同的时候，我就把你这菜钱全给你要回来，好不好？
1: 我，
0: 哎，二哥，这事你可不能生气啊。买卖不成仁义在呢，
1: 这就滚滚滚！
0: 那行，我走了，我先走了。

0: 不过哥把土地收回来这事儿成了村里的风向标了，现在城里打工的人全部都回来把刘转的土地收回，等着坐地起价租给张子浩呢。
1: 这块空地是谁的呀？
0: 这是郭二狗的，他就是在城里打工的，听说张子浩的事儿以后专门跑回来把地收回来就撂着了。
1: 这刚才这几串全是这种情况？
0: 基本上都差不多吧，有一些地是咱们村村民自己家种的，现在都无心种地了，就等着到时候跟张子浩签合约。
1: 真是浪费了、啊。是啊。
0: 哎，方秘书长。
2: 这忙什么呢？
0: 啊，我让小强帮我量量我家地有多少。
1: 你也打算把地租给张子浩啊？
0: 如果大家都租的话，那我就租了。
2: 今天周六，您做上客人最多的时候，你不能光在这儿，你让小丁帮你量量，赶紧回去照顾客人。
0: 我现在哪有心思管民宿啊？张子浩他那个大农庄项目我们都看了，里面就是那个什么大度假山庄和养老中心，根本就没有民宿的位置啊。我呀。还是专心拿我的地吧，看看能换多少钱。
1: 行。
0: 嗯。那我不送你们了啊。赵强，量好了没啊？
3: 量好了。
0: 多少？
3: 你看看，这几块地加起来一共是2亩2分3厘。

0: 他们今天又做很多品种的小龙虾，肯定好吃到爆。领导，你睡得心情好点？
1: 其实更饿了。
0: 那你为什么做小龙虾？
2: 哦，我知道了，何以死求，唯有我死。
1: 哎呀，我在忙，没有让你去忙去呢，影响我干活了。
0: 哦，小心手啊。

0: 你这次小龙虾，我能跟你好好谈谈你那个大红装具吗？
1: 你先等我吃了这几只再说，行不行？
2: 我怕万一吵起来了，小龙虾浪费了。
0: 陈大叔，你的这个小龙虾真的是太好吃了。哎，
2: 咱们这样行不行？咱们可以在这个现代化大农庄里面弄一个小龙虾的养殖基地，产交易全产业链模式，就用你这个秘制小龙虾做招牌。
0: 大佬啊，
2: 嗯，
0: 你到村里实际去看过吧？
2: 怎么了？
0: 自从你开出那个天价土地税，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都回来，把地收回来也不种，就荒在那儿。包括很多菜农，也无心再多种下一季的蔬菜，就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拿你的租地费。
2: 我觉得挺好的，至少他们不会密不透风的给我种树苗，
0: 然后按说找我要价，
2: 对不对？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村的村民民风淳朴，心地善良。我来的地方，
0: 这种办法也就你想得出来。我恳请，恳请你出去睁开眼看看，好吗？不光你土地撂荒了，包括原来看民宿的也无心在经营，就因为你的这个大农庄计划，他们已经看不到民宿的未来了。
2: 民宿它本来就没有未来，好吗？而且等我的豪华度假山庄建起来，民宿就更没有用了。如果他们可以到度假山庄啊养老院
3: 当员工，
0: 你这么做恰恰就毁了后石沟村，你知道吗？
2: 孙光明，你说我再毁后石沟村？
0: 是，
2: 我还真不这么认。
0: 我觉得这种低效的小农经济，行了挺好，不破不立。
3: 等我的现代化大农庄建成之后，我将重新打造一个高效、源源不断产生利润的后石沟村。
0: 到那个时候，这个村的名字和我张子浩的名字将名扬天下。你了解农民，你搞过半天农业，我不知道你这资金哪来的。
2: 因为我的规划经过农业专家的认定和论证。
0: 这方面我知道，我知道你下乡以来一直兢兢业业的为这个村做了很多事。我这个计划一公布，你心里肯定有数。
2: 但我劝你，千万别再用这个假明星村来虚实道明，你这么做才是真正的害这个后石沟村，知道吗？你心怀可以放开一点，拥抱我的计划更好吗？
0: 张子浩，我的胸怀比你想象宽，我不是在为自己失落。我跟你说的是你的这个大农庄计划，你不仅改变了后石沟村的原貌，改变了它的结构，甚至环境、人机，你全都彻头彻尾的给它改变了，你懂吗？
3: 这就对了。这个彻底颠覆啊，大破大立啊。
0: 那我问你，
2: 农民建起这个计划真正获得了什么？
3: 我说过了，大农庄的利润将五倍于目前这个村的总产值。
2: 我不是跟你讨论你的产值，
3: 我是问你农民在你的计划里究竟真正获得了什么。
2: 你的目的无非就是想一次性从孙明手里把这个土地拿走，然后再以你自己的方式去挣大钱，对吗？
3: 对啊，我投了这么多钱，我得收回成本吧，我得挣钱啊。
2: 但农民失去了土地，
3: 失去了土地就等于是失去了根，你让他们以后怎么办？怎么活？
2: 我高价收地，给他们钱足够他们活半辈子。
3: 你不用跟我说，你的这种做法就像是形容你市郊乡村的高价拆迁，他们拿了大量的钱，收了农民的土地，
2: 然后拿了这个钱，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管理、怎么理财，然后很快就花掉了，
3: 土地也没了。这种悲剧我们以前见的还少呢。但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不投入，农民守着金蛋奶一样的土地，发不了财，这不是更是悲剧吗？我发现你的思维永远停留在农耕时代。
2: 我觉得农耕时代挺好的。这么说，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思想。

0: 经是更多了。失败的多，成功的少。合理的方式不是说资本拿走了土地的控制，而是应该让农民通过使用权入股成为一份子，继续拥有
1: 化。我没办法继续进行如此复杂精密的大农庄的建设计划，我为什么要天价赔偿？我要的就是绝对的话语。
2: 我恰恰认为农民不需要你这种一夜暴富式的天价赔偿，可持续的收入增长和接地气的生活方式才能保证他们长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因为土地不是你的，是村民的，我知道你会玩这招，所以我必须要绕开你，直接面对村民，村民会支持我的。
3: 好，那咱们拭目以待。
0: 可以。
4: 开了，开了80万，没问题。有两个。
5: 奶奶，你别让我打扰你了，我不想把这地呢据为账房了。

0: 刘书记，
1: 啊，今天的午饭你看他们在哪？
0: 哦，今天的午饭你自己管的，
2: 你自己忙不过来，你看你能不能帮忙？你就负责啊，每家每户跟那个居民说，赶紧跟张子豪签约。
3: 我有事儿啊，远比那摊事儿，那事儿挺多的嘛。
4: 不是你那个销量也太小了，而且挣钱没法比，能挣几个钱啊？
3: 您这真的跟要是我敢拿的话，我的心里就会变得空落落的，你知道吧？跟你哥一样，这事我不敢。

0: 以后啊，你别一遇上什么难事就来找我，好吗？啊？
1: 啊，我也不是说就是，你等我找来麻烦你。
0: 嗯，先吃面哥。
1: 哎，是我工作没做好。
0: 你明天来找我，就是为了说句对不起啊？
1: 当然不光是。
0: 嗯。
1: 因为您是不错的。
0: 嗯。
1: 我们村外出打工人口，还占不到我们村的全村人口的一半，而且他们出去之后，自己海参茶的种植，还有小红茶制作，甚至已经逐渐逐渐形成了一个产业。
0: 你觉得？
1: 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我们的村主任以前为什么主动要破坏这次
2: 大资本投入，你们张开双臂欢迎都来不及呢。所以说我的大农庄方案一点毛病都没有。
1: 还是这个张总
0: 付出了多大的诚意，你们村本来就不应该是明星村。
1: 对，您说的对。
0: 我的条件下是捍卫你自己的信仰。张总，张子浩就是在争取村民原汁原味的美丽的乡村是当今最宝贵的财富。我跟你说一个细节啊，最近呢是最好的，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1: 这是你做的。
3: 你是不是在发动你的支持者跟张子浩来个正面 PK 啊？
1: 阿丽啊。啊、哦，我懂了。
3: 我特别注意，中中打电话通知人跑跑腿，包括广播什么的，你让我去做去，我给你去打电话。
1: 哎，庆哥，

0: 诗词大会决赛，让经典诗词扎根校园，滋养初心。太和大会为同学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以诗会友的平台，极大点燃了大家诵读诗词、积累经典的热情。在一问一答、一轮又一轮比拼中，孩子们增长了知识，收获了快乐。作为老师，我们由衷感到欣慰。
1: 趣味互动答题，评委适时拓展诗词文化知识，让在场每一名学生都沉浸式感受经典魅力。
0: 通过这次诗词大会，我深深体会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场上，同学们明显思考，踊跃作答。
1: 谢谢。
2: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讲这堂生动的课呢，其实就是想为小朋友们讲解一些法律知识，让他们有意识的去保护自身的安全。一般来讲啊，我们法院普法是一些中小学生这样的环境呢比较多，那么为什么今天来这儿呢？就是因为他们年龄虽然小，
3: 课堂让千年古籍文脉浸润学子心弦。
1: 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讲解古籍的发展历史，搭配经典的历史典故，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揭开古籍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大家对古籍晦涩难懂的固有认知。
3: 从这里开始走。

0: 跟随锦州市吉庆小学王依然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英雄的过人谋略与胆识。
1: 传承红色基因，先讲摇神故事。大家好，我是王依然，来自吉庆小学509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恩禄的故事。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贫农出身的青年刘恩禄，以非凡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在战场上砥砺战功，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英雄壮歌。1923年，刘恩禄出生于辽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9月，他投身人民军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饱受苦难的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1946年5月，刘恩禄所在的部队奉命攻打营口县小桥村，该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军一个装备精良的三炮营在此驻守。在那打响后，敌军猛烈的炮火将我军压制在开阔地带。危急关头，营长命令机枪手刘恩禄率领一个战斗小组，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敌城垣阵地。此时刘恩禄手中仅剩一支步枪和3把子弹，在前沿火力掩护下，他穿过开阔地，逼近敌军驻守的大院，就是投出一枚手榴弹。趁着烟雾，他坐身跃上墙头，发现两名敌炮手将卧倒射击。刘恩禄毫不犹豫地跳入院内，厉声喝道：“举起手来，交枪不杀！”两名炮手猝不及防，只得束手就擒。随后他单枪匹马冲向100多名敌兵藏匿的木屋，仅凭两枪和一声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注射，就让恩禄敌军弃械投降。3月，辽南独立区攻打湘潭镇，刘恩禄率领尖刀班击溃敌军一个营，俘敌120多名，缴获的战利品装满了不行动陈氏人，为有牺牲多正确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铭记他们，这是最好的致敬与传承。
0: 关启燕，下一步如何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深化校消共建，常态化开展对战开放消防宣传活动，切实筑牢校园消防安全屏障，以演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北镇市罗洛堡中心小学邀请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中，学校法治副校长结合季节特点和小学生日常活动特点，

0: 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
1: 臭虫啊，就长这一个嘴子，有特色，有嘴子，你要做得不错，快。
2: 零零五二，期待您的参与。

0: 和我一样的那些在未来可能会把命托付给你的人，你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再受伤。嗯。
1: 嗯。
0: 你担心？
1: 现在不要不用。您明天下午有时间吗？我陪您聊一聊。

0: 注意保护好老鼠。
1: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创吗？
1: 它的流位置不好，流体相对大，微创的难度比开颅要大很多，而且很难切干净。是，
2: 嗯，能量都是不能工作，我还是选择面对吧。

0: 话说呢，我一直有个疑问。
1: 说你都追人，就追到电梯口了都。
2: 你在跟我说话？干什么？
3: 我觉得都没。
2: OK， 都明白了。
1: 哦，
3: 大姐
2: ，Bye。刚才说干什么？
3: 一个不需要回答的你。
0: 啊，明白。逃避就是等于清晰，清晰就是默认。

0: 能让咱一起吃啊？
1: 那他怎么突然沉默了？去还是不去啊？
2: 我都想
3: 比较合适。
2: 文波和文静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我觉得狙击项目完全很胜任。
1: 至于新加的越野摩托，文波也练了很久。像复杂地形追捕的话，罗婷是最适合的。
3: 行。
0: 等等，对对，
2: 算了，我们自己定。
0: 小哥，
4: 站，起步，走。
5: 你先管好你自己事儿吧，找个女朋友再去啊。
1: 啊，来了来了。
6: 他们给他打电话说科里检查说得了出血性瘤。
0: 我记得这店好像还是陆峰发现的。咱小时候每次进那个 FR 就来这儿吃碗面。
5: 那会儿皮呀不懂事儿，都欠收拾。
0: 我记得那时候是沈队队长的啊。
2: 是啊。
5: 哎，您谢我。以前咱跟谁说训练是掏钱？
0: 反正我是没掏过钱，我这钱你花了吧？
5: 他也付过。要不是我那会发烧，我能输给你小短腿？
0: 谁小短腿啊？
5: 你这……
0: 你说你怎么神出鬼没的？
5: 回来也不说一声。
6: 你不想让治疗师再通知我是吧？
0: 知道了。
5: 不是大病啊，不行。
6: 不就是脑子里长个瘤吗？对吧？小手术，特别小的手术。你看药少不少用。好的，不单说是超前。嗯，但是我相信。一定可以调整好状态，让他自己决定。是我应该谢谢你，在手术室里为我妈妈做的一切。再见。

0: 我来。
1: 不对，你乖乖坐好，等着吃。
2: 难得啊，我
1: 正好有两天假，你要不然你把你那两天假也提前一点，我们俩好久都没一起出去玩了，我们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
2: 你不是马上有年终考核吗？哪来的假？
1: 我都准备好了。
2: 嗯，对了，来点儿。怎么我洗吧？
1: 哼，你撑一下，怎么？小姐呢？

0: 么了？
1: 我们商量好了，人家好方案啊。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进鼻结的胃肠手术，这样的话就不多输液管，然后伤口也小，所以你还能参加第一比赛吗？
0: 这么晚就是这事？
1: 就是这事。我知道你在意，你都这么在意。你的肿瘤大，位置也不好，就是做进鼻结的胃肠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肖主任说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开颅肯定是稳妥一些，但是微创的康复都需要的。我现在把东西都先交到你手上，你行不行？我都去。

0: 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摘要播发，新华社参考消息刊发的报道，穿行中国最北海岸线，触摸高水平开放新脉动；
0: 市委书记刘克武
1: 见证了落后挨打与民族复兴的百年巨变；如今中国牢牢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昔日屡遭外敌侵占的海岸已蜕变为承接全球机遇、拓展海外市场的前沿，山海之间已是焕然新生的格局。这条最北海岸线正在从开放前沿向科创高地转身，一项项制度创新成果也在激发发展活力。从被迫打开国门到坚持自主开放，再到牢牢主体责任，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突出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增强全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要认真听取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二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五场。会上，市委统战部介绍了我市人文环境建设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人文环境建设由市委统战部与市委组织部在娱乐环境方面开设专题专栏，刊播发相关稿件，组织策划新闻发布会，开通社企网络金钱入口。在城市锦州建设方面，实现信用修复全程网办。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方面，推动商标品牌建设三年行动效应倒逼营商环境改革走深走实。市工商联就两个健康监测评价体系介绍，设定发展能力、创新活力等指标，委托渤海大学辽宁民营经济发展研究院开展评价，形成报告呈送市委市政府，不断增强民厚实家国情怀与民族团结底色，有效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进一步凝聚起全市各族群众团结一心、奋勇前行、贡献美好城市的强大合力。
0: 六月和风送暖，温情父亲节如约而至，六月亲子家庭将重返园区，共赏花海，体验采收乐趣，赴一场秋日花海之约。
2: 下一步，锦州社会园将持续深耕亲子园学文旅赛道，持续推出形式多元、内涵丰富的特色主题活动，不断优化
0: 服务站，充分利用精修所内医康保健站，精修干部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血压检测、理疗、购药等服务。针对高龄、重病、失能独居群体，医疗团队将定期上门巡诊，急重症可通过绿色通道转诊至合作三甲医院，实现小
1: 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还有微创的康复周期要短，我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你手上，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1: 不用想了，微创，
0: 你不用那么着急决定啊。
1: 所以你有任何的质疑或者担心，我都理解。
2: 我是担心他，可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我只是觉得，这样会不会给你太大的压力了？
0: 当然一定会，因为这个手术呢，有一定的难度。
3: 你还说你都收拾，你收拾什么了？牙刷、牙膏都没带。
4: 不是，我晚上还得用呢。
3: 哦，对了。你买的藕粉，
4: 宝贝，能不能放过我呀？
3: 我才懒得管你呢，我得管你。高姐，你明天送他去医院吗？
5: 他不是说明天就是个检查，没什么大事吗？只有你在，他肯定特别听话。

0: 我明天有会，后天手术我再去。
1: 有可能是我比较甜吧。
2: 邢队长也有犯错的时候。
1: 我怎么就不能犯错呀？我脑子还有病吗？你说会不会有一天我连你都不认识？
3: 你再厉害，你再是神教授，你再得第一名，只要你出任务，我就是会轻生，我控制不了我自己。那天李静他们……
1: 我当然很开心啊，但是呢，我得教育你几句。你作为一个医生，应该理智一点。你想啊，万一有一天我的手术是你做，那你还做不做？啊！
3: 我不准你再做手术了。
1: 行行行，不做不做。
4: 看你向我走来，
5: 你那个位置不对。
1: 啊？
5: 不对。
1: 就是。
5: 左边，左边。
4: 看别人的精彩，而我的心在等谁来主宰。
1: 这是
2: 秦队长，以后我也可以是你的依靠，你不用什么都自己扛，你也可以对我撒娇。
6: 柯小姐，
7: 姐，
6: 我送你俩吧。
7: 啊？
6: 好像需要。但是你，
1: 你说你开一大奔怎么这么抠啊？
6: 柯小姐，嫌你抠了。
0: 我抠啊？
7: 啊？啊？
0: 你要再嫌我抠，弟弟多着呢啊。
7: 行。
1: 怎么这空手来的呀？这还怎么进步？
8: 你赶紧把身体养好。
9: 哇，这么多人啊！
7: 收拾。
9: 哎，看样子精神状态不错啊。
7: 啊
9: 不。晚上8点以后不能进食，不能喝水。我明天上午呢出门诊，你的手术我安排在下午。
7: 好，
9: 好好休息。
7: 所有的事情全都自己在那扛。
9: 这样，你啊，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剩下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交给我。好。
2: 但是不够清楚。你的心跳，
1: 是不是非常的平静？
2: 目前听起来，术前心态良好。
1: 对啊，人生嘛。
9: 陈慧兰，我们今天给你做微创清除。

0: 他肿瘤位置不好，又比较大，做这种手术想要清理干净。你说，
1: 邢队非不让我们派个人去守着，这现在弄着我心里面一直都七上八下。
2: 对啊，可能我昨天我都没……
0: 我有什么事儿吧？
1: 已经4个小时了，不快，
0: 快，快，
1: 去ICU，快点儿。
3: 时间修补，而且中间有几次出血，我们也要认真的处理一下，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
2: 高小姐，你回去休息吧，我这儿。

0: 设美好的。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你别走了，你陪着我，我们有一个浪漫的婚礼，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
1: 说？有一次你专门带我去沙漠看星星，
2: 记得，永远都不会忘。
3: 你可以放心了。
4: 以前就听说，很少有医生会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但真的当你自己最在乎的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发现这好像不
3: 孩子，但都是最亲的人。
5: 没事，一直说饿了要吃东西，甲生检查就出 ICU 了。
4: 哦，好的。
6: 都的确没什么问题，手术挺成功的，
7: 但是今天你不能吃这些，你只能吃流食。我给你弄点粥。
8: 你好，欢迎光临，看一下想吃点什么。
7: 我要这个最大的西瓜
8: 啊，要切切。
9: 请看人形，
10: 咱们俩到时候轮流给刑队做营餐。
8: 好，
11: 那我跟洛婷干嘛呀？
10: 你们俩开车倒班把这个营养餐送到医院，顺便再问一问看有什么需要买的拿的都记着。米医生跟柯小姐都忙，不要影响他们工作啊。
9: 是，
10: 好，分头行动。
9: 是。
4: 秦经理发烧了，我得赶紧去一趟，这你搞定了啊。
12: 我搞定
4: 啊。
12: 我一个人搞定不了呀，
4: 我会找人来帮你指导。米卡，让你
10: 用文火煮30分钟，之后呢，加上香菇和黄芪，再熬上30分钟。这个都是我们行队教我的。
4: 太麻烦了，要喝出去买就完了吗？
10: 外面的可不行啊。材料不好不说，而且味精还多。哎，你那个料酒在哪儿放着呢？看着不错吧？
4: 嗯。怎么样？
10: 嗯，咸淡合适。
4: 我也想尝一口。
10: 哦。等会儿，小心烫啊。

0: 我浑身难受啊，怎么回事啊？装的真像。哎呀，
1: 甜。
0: 你有没有感受到你好兄弟的爱呀？
1: 呀，是不是？
0: 你坐好，我来问你。
1: 哎呀。

0: 好了。
1: 哦，好了。怎么样，拍到了吗？
0: 拍到了，角度特别好，谢谢你啊。
1: 没事，举手是吧？
0: 确实是举手是吧。
1: 那我先走了，我今天晚上有事儿。
0: 我也是，那改天请你吃饭，好好谢谢你。
1: 没事，你不用跟我客气。
0: 不对，干嘛要跟你客气？拜拜。

0: 来来来，这个酒啊特别好。
1: 谢谢阿姨。
2: 我喝。
0: 你们喝。比心啊，就是彼此的心，喝了它就能了解对方的心意。好喝吗？
3: 嗯，好喝。
0: 喝了它就心心相印，永结同心。

0: 记得吃饭。
1: 我来，没事。
2: 阿姨好。
0: 哎，你好。别担心我，别熬夜，别饿着自己，按时吃饭，别一忙就忘了。
1: 知道啦。
2: 东西都收好了吧？
1: 收好了。
2: 米卡今天忙，他让我跟你说句一路平安。
1: 好。
2: 那个到了学校，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按时吃饭，千万别太拼了，累坏了自己了。
1: 不要这样，我是去读书的，又不是去坐牢的。之前不是都没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吗？现在有机会读病理了，挺好的。
2: 阿姨会跟你一块吗？
1: 她刚做完手术，我不想让她那么劳累。
2: 我就是舍不得你。你到了那边，我要是想找你了，可不可以给你语语音、视视频什么的？只要不打扰你的话。
1: 我功课挺忙的，

0: 你要是找我的话，我还是可以挤出一点时间的，只是你可能就需要倒时差了。
1: 没事没事，我就爱过你的时间。
0: 那我上车了。

0: 邵瑞，是不是辛克雷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1: 是。
0: 结果怎么样？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坏消息就是辛克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出院了？
1: 对呀、啊，
0: 我怎么，你的幽默感太吓人了。
1: 是不是想开个玩笑，看看你的反应？我跟你说啊，这辛克雷虽然可以出院了，但是他不能马上归队，因为考虑到他的工作性质呢，我建议他至少在家里边休养一个月，这期间呢可以做一些恢复性的锻炼，但绝对不能过量。半个月以后来复查，如果出现了恶心、眩晕、耳鸣这些症状的话，马上到医院来。你是医生。要监督好的。
0: 我会的，谢少主。
1: 嗯，
0: 不过我怕他逞强，非要归队，你也帮我跟他说一声吧。
1: 我，
0: 嗯，
1: 好的。
0: 谢少主。
2: 大夫，我从旁边现场买的，媳妇刚生二胎，生完几天头就疼，这天左边身子也不能动了，今天脑子也不清楚了，你看我们该挂什么科呢？
3: 挂个神经外科吧。你媳妇人呢？
2: 在那儿。媳妇儿，
4: 让开！
5: 让一让，让一让！
4: 媳妇，
6: 慢点，慢点，走吧，走吧。
7: 出去，
6: 下面在外面等。
7: 暂时不能在外面等。
3: 出好了
7: 吗？准备好
3: 了。杨百娇，准备，让开！再来一次。怎么样？
6: 再来。
7: 恢复斗率。什么情况？
3: 29岁，刚生完二胎，产后38天出现左侧肢体无力，意识障碍一点。从周边的小县城坐车到我们医院花了4个小时，10分钟前发生试产，刚抢救回来。
7: 做个 CT， 跟核磁共振。
6: 您是怀疑脑血管病？
7: 脑出血的可能性很大，他的症状不轻，通知邵主任下来会诊。好。
2: 看到了吗？主任他冲你点头哎。
3: 你确定是我？
2: 行啊，两手回春。
8: 右侧桥脑海绵状血管瘤，半出血。
1: 出血已经压迫脑干了。这如果进一步出血的话，会导致死亡。你看到没有？这个肿瘤位于桥壁表面嘛，有手术机会，但是风险会很大。下午有手术室吗？
8: 没有，要做的话只能是晚上。
1: 那就晚上做，加个班。
8: 行，那我去准备。
1: 啊，跟手术室和麻醉师说一下，这么辛苦。
8: 好，知道了。
7: 辛苦你了，
1: 啊，
7: 俩孩子，一个2岁，一个才刚满月。

0: 哎呀，我希望您能把这个态度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以后我在家里边也能像个大爷一样一直坐着。
1: 可以呀，我把你两条腿都打断，你就可以一直坐着了。
0: 你怎么说话跟我姐似的呀？
1: 这不是你们的家族文化吗？
0: 那你的意思是，越来越像我们家人了呗？
2: 我倒是也愿意。婆，
0: 哎呀妈呀！
3: 那个门没关注意点儿。
0: 我不是跟你说不用来接我？
3: 你当然不希望我来接你了，我多耽误事儿啊！
0: 你还真不是来接我的
3: 吧？
0: 啊？
3: 那个手术这么成功，你们应该感谢一下主刀医生，得去谢谢人家。
2: 是。
1: 邵主任刚会诊完，应该就在办公室。
3: 是吗？
0: 啊。
3: 那我去跟人打个招呼，谢谢人家。
0: 是，可说呢，真是。
3: 啊，那个，快去啊！
1: 不着急回来啊。

0: 把你弄醒了。
1: 没事儿，有点疲劳，打了个盹儿。
0: 遇到麻烦的案例了？
1: 有点，脑干出血，海绵状血管瘤位置可以，有手术机会，但术后的症状会很重。
0: 很少见你在术前紧张。
1: 我不是紧张，我只是有点焦虑而已。可能是因为就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吧，而且有一个才刚满月。
0: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记得你跟我说，医生不能控制病人的生死，只能尽力而为。我相信你。
1: 谢谢。
0: 几点的手术啊？
1: 8点。
0: 哦。
1: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陪我待一会儿吗？
0: 给你7杯咖啡喝吧。
1: 那很不凑巧，咖啡粉刚好用完了。
0: 我有。

0: 救病人脑组织有黄染，临近出血的位置了。我现在开始进行流脑分离。什么情况？
1: 心跳只有30。

恢复了，60，脑干反射，我尝试换一个地方分离。脑干是穿透素最集中的地方，就像是电信极的总线一样，损伤一点点就会影响一大片。主任，我帮你擦擦汗。 看到肿瘤了，像桑葚一样，其中有一角突入脑干。换细胞离子，鳞片。

0: 睡得香吗？
1: 嗯，我没睡着。
0: 没睡着吗？
2: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吗？不要开着发动机睡车里面，容易出事了。
1: 我有点感冒，我吃了感冒药有点犯困。
2: 宿舍里睡啊？
1: 我不是等你。
2: 下次别这样啊！我担心你。OK。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开着发动机在车上睡觉，很危险。
1: 我开着天窗呢。
2: 怎么跑车里了？
1: 有点感冒了，在里边歇会儿。手术怎么样？顺利吗？
2: 很成功。
1: 那个，我饿了。
2: 饿了。
1: 嗯。
2: 这个点儿，周围的饭店也都关了，要不去个办公室吧，给你煮个面。
1: 行。
2: 走吧。煮一会儿。喝点什么？
1: 黑咖啡吧。
2: 这么晚了，喝什么黑咖啡？
1: 晚点有一个德国电话会议。
0: 等我一下啊。
2: 有点烫吧？
1: 嗯。怎么这个味儿啊？
2: 你不是说有点感冒吗？不喝黑咖啡，你喝这个。
1: 我没事儿。
2: 遵医嘱。
1: 这儿呢？
0: 这不就是一碗芝麻糊吗？
1: 你嫌弃我？
0: 挺好的，挺好
1: 的。哎。行。
0: 你吃这个吗？
1: 我不吃，嫌我胖是吧？
0: 哎呀，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刚才的事。
3: 好，绝对有水平。
2: 老孙。
3: 好的。同学，不要着急啊，稳扎稳打。
1: 别看了，太棒了，这球，好球，好球！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同学，不要着急啊。赢了，赢了，赢了！
0: 哎呀，你就帮我去一趟嘛，这我表妹还等着呢。人说了，你只要去200块钱一个小时啊，你就交那些什么那个房。
1: 你怎么来了呀？李念呢？
4: 他有事儿，叫我过来了。
1: 变态键盘侠。
4: 哦。
1: 我跟李念说好了，200块钱一小时。
4: 不用。
1: 跟你当然不用了。
4: 是脸部最脆弱的部位，很容易被对手 KO。用腰部带动你的大腿。再看一遍，腰部带动你的大腿。说。在人体最脆弱的地方，一个是咽喉，还有个地方就是。
1: 哎，疼！
4: 你平常不是练过瑜伽吗？
1: 我没拉过这儿。
4: 来，放松，坚持住。
1: 今天练差不多了吧？
4: 啊，好。
1: 撤了。

0: 学康复。
1: 听说他是一个钢琴演奏家。
0: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的人生，不知道是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哎，谢克雷怎么样？
1: 我觉得恢复还行。
0: 那就好。哎，记得你有假了，可以休息啊。
1: 谢谢邵主任，我会处理好的。
2: 走，你给我放下！我跟你说正经的事儿呢。
3: 我自己的身体，我肯定会负责的。
2: 不放心，你肯定一训练，也不记得邵主任的话了，也不记得我了。
3: 那他我肯定是不记得。
4: 郝队，回来了。下一项练习，十米射击。

0: 太长时间不见，看来生我气了。不着急，慢慢来。
1: 反正要不咱们一块儿开个打游戏吧。
2: 我不打了，我打个电话吧。
1: 那行，那你先忙着。
3: 你明天来医院一趟，我带你再去找一下邵主任。
1: 行，挂了。
4: 你等一下。
3: 你有问题能直接告诉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扛，我很开心。
5: 病很小呢，但是我没有办法100%的给你保证，这次手术对你的上肢神经没有一点点影响。
1: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你的腹部？
3: 那他回警队训练可不可以啊？
6: 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循序渐进。

0: 充盈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1: 这次诗词大会活动历时近三个月，自3月2日正式启动。赛事整体分为
2: 腹有诗书气自华，愿这浓浓的诗香陪伴孩子们度过美好的童年生活。
1: 决赛现场分为热烈诗意盎然，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飞花令等多个环节，同时增设评委趣味诗词小课堂，监控
3: 画面都让人难忘。徜徉在古典诗词里，我领略了山河壮阔，读懂了文人情怀，每一句诗词都是千年文化的瑰宝。比赛不仅考验积累，更让我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继续品读诗词，传承。
1: 通过贴近生活的小案例，简单互动提问，引导孩子们分清对错，增强防范意识。
4: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讲这堂生动的课呢，其实就是想为小朋友们讲解一些法律知识，让他们有意识地去保护自身的安全。一般来讲啊，我们法院普法去一些中
0: 今天
5: 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讲解古籍的发展历史，搭配经典的历史典故，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揭开古籍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大家对古籍晦涩难懂的固有认知。同学们端坐认真听讲，随后排
0: 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青春力量。
1: 本次思政课以《抗战从这里开始》
0: 智破千重险，勇

0: 闯万重关。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文璐以智慧为谋，以勇敢为刃，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吉庆小学王依然的讲述，
1: 一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英雄壮歌。1923年，刘文璐出生于辽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9月，他投身人民军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得束手就擒。随后，他单枪匹马冲向100多名敌兵藏匿的木屋，仅凭两枪和一声“解放军优待俘虏”的震慑，就让屋内敌军弃械投降。此战，他一人俘虏敌军100多名，仓皇溃逃。他指挥若定，多次击退敌军进攻。此战中，他率突击班歼灭了2个班的敌人，俘虏14名敌军。战后荣记大功一次，并荣获勇敢奖章。多年后，
0: 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工作，切实提升在校师生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近日锦州市凌河区消防救援局迎来锦州市第一初级中学生。为落实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心理氛围，锦州五中于近日开展了心向阳光、青春绽放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胡屏障，近日北镇市罗洛堡中心小学邀请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

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陆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4: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领导，
1: 打电话呢。你是不是在发动你的支持者，正跟张子浩来个正面 PK 啊？
2: 哎，李英，啊，我孙光明。
3: 这样，明天啊，你这个约一下咱们所有开民宿的几个村民，上午10点
2: 啊到谷仓，咱们来开个会，具体内容咱们会上说。好，拜托了啊。

0: 领导，我一直都是你的特别助理，像这种打电话通知人、跑跑腿、播个广播什么的，你让我去做就行，我给你去打电话。
1: 哎，清河，哎，是我，明天啊，你带着咱们村里啊，跟你在海星村所有学制茶的这些姐妹回村一趟，全都带齐了啊。好，好，早休息。哎，
0: 领导，你别忘了通知桂花嫂，她可是你的铁杆粉，她一定会支持你的，千万别忘了她。要不我给你去通知。我，
1: 哎，桂花，啊，是我。明天上午10点，谷仓一块来开个会。好，早休息。哎，
0: 领导，你好像忘了通知我。哎，
1: 你不是本村村民。
0: 可我是食材花园的经理，村里民宿的主力，我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1: 行啊，想听你就在旁边听着吧。
0: 哎，好呀好，那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去动员这些村民，反正一定要把大家抵制张子浩的信心给动员起来啊。领导，哎，我要不要拍个现场视频鼓舞一下大家？哎，我要不要上门跟大家商量一下？一下吧，兰兰，看来领导这次是真心怪我了。兰兰，你觉得我跟领导的关系还能恢复到从前吗？嗯？
2: 连你也不看好我们会恢复到从前。
3: 兰兰，看来我们这次真的要走了。

0: 哎，李主任，你怎么在这儿喝酒啊？
1: 这儿怎么了？多好啊，一眼望见前村儿，啊，敞亮。哎，坐坐坐。哎，
0: 冷啊？
1: 哎，有点儿。
0: 啊，
1: 不用，李主任，真的不用。
0: 是。
1: 谢谢。喝点儿酒啊，暖和一下。来，暖和一下。前些日子，村里人。 怨恨你，孤立你。我其实挺难受的。现在看见你好了，我为你悬念的心才放下来。
0: 李主任，跟你说两句心里话。这段时间呢，跟你接触久了，我发现我慢慢喜欢上你做的菜。 真心对我的，当所有人都骂我、都恨我、朝我吐唾沫，只有你站在我身边。我李继凡长着心呢，其实你是个好姑娘，关键是还可以和人同甘共苦，谁要娶了你呀？哼，享福吧。
1: 李主任，
0: 哎，其实以后你。
1: 建安哥，哎，
0: 有点不好意思啊。哎，西川，你不是说你在咱们村没有固定的家吗？我给你安一个，啊，以后你就踏踏实实的待在咱们村。等这个大红光起来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一个职位，你就跟着我干。

0: 享受百万年薪，享受这个国外度假，以后出门啊不带身份证，带护照。哎，我咋说了半天你还不高兴了？你咋了？
1: 建哥，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不然我怕你以后说我骗了你。
0: 骗我？
1: 其实我是刑满释放的。
0: 刑满释放？你犯啥事儿了？
1: 我在老家结过一次婚，我还有个儿子，我前夫是个赌鬼，他赌博输了好多好多钱，把家都快输光了，他就把我两岁的儿子卖给人贩子了。我赶过去的时候，孩子已经都被人抱走了。大马路上我就跟他撕，我就跟他打，我当时疯了。我不小心，我一失手，我把他推在那个马路上，刚好就过来一个卡车，就把他给撞死了。我真的特恨他，但是我没想他会死。建哥，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0: 活该！你那个赌鬼丈夫啊，死的活该。西川，你有这样的经历，更说明你就是一个好女人。我不在意你的过去，啊，没人会在意你的过去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待在咱们村儿，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有你建安哥在，你一定会过上好日子。
2: 哎，
3: 孙书记来了！
2: 哎，孙书记来了！
4: 你的铁杆粉都来了，半壁江山，这一局我们稳赢的。
2: 坐坐坐，来，大家都来了哈，不好意思晚来了一会儿。行，那咱们就现在开会。最近啊，大家都知道咱们村子里有了一些新的情况，在这儿我也就不多说了。啊，建安来了，
0: 啊，孙书记，
2: 哎，坐坐坐坐坐，
5: 啊，来，
0: 别搬了，
5: 坐坐坐，
0: 我这有，我坐这儿。
2: 总之呢，我想说的是，咱们的村子未来只有两条道路可选，一条是把我们村子的发展全权交给别人，我们拿了钱当看客，我们村子未来是什么样？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去改造。另一条呢，就是还是把主导权牢牢地抓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按照既定的目标、既定的方针开展我们的工作。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坚持后一条。当然我也知道，一边呢是还需要奋斗流汗才能努力达到的一个幸福前景，另一边呢是眼见的、触手可及的大量的土地补偿款。我知道这个选择啊，让大家很难做，而且村子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动心了，好多人已经都只等着跟张子浩签约拿钱，已经无心本业。这种心态的蔓延，也已经让我们村子里的各项工作陷入了停顿的局面。所以呢，这是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6: 张子浩的计划看上去很美，但是他这个结局必定就是过把瘾就死。你们既然都是孙书记的铁杆粉，就应该坚定地站在孙书记这一边，而不能被眼前利益所蒙蔽了。
2: 九一，你坐下听我说。
7: 我就是想帮你说句话嘛。
2: 不需要你帮。
8: 但是这个徐老师这个过把瘾就死的这个比喻还是清奇的哈。
7: 啊，对，哈，说的也对，但愿这个别被徐老师给说中了。

0: 就是嘛，一笔土地补偿款能管你一辈子人生吗？一锤子买卖做不得，是不是啊，领导？
1: 对，徐唯一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一锤子买卖我们绝对做不得。
2: 不对，徐老师说的完全不对。张总在发布这个方案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伙说过了，等这个大农庄建成以后呢，每个人是都有职位的，都是要发工资的，怎么能叫一锤子买卖呢？
0: 那还不是要看别人的眼色工作吗？我用我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丢失了自主权，给别人打工是真的不好受的。再遇上一个黑心老板，心胸狭窄一点，你就算犯了一点点小错误，他都不肯原谅你的，那是雪上加霜，惨上加惨，这头都疼了，很麻烦了，你知道吗？咦，
3: 徐老师，你这话说的，再说光明书记了吧？啊，
0: 没有啊，你不要乱说，不要对号入座。
1: 好，你快坐下吧啊！这个，咱们接着回到咱们的主题上来啊。我知道，其实不管我怎么跟村子里的人去说，我也不能强求大家认同我的理念，因为归根结底，咱们村子未来的选择权，只能是在咱们全体村民的手里。只不过，就目前而言，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我们村子陷入等待空转的局面。我们必须要继续动起来，我们不允许那个土地撂荒在地里，所以啊，大家必须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情，种好自己的地。民宿要正常营业，我们依然要对城里来的自助游游客做好我们的接待服务工作。丽英，你们这边能做到吗？
4: 能做到，
5: 能做到。
1: 好，现在呢，海清茶呢也成为了我们村子的一个经济增长新的亮点。清河，你能把海清茶的推广做得更好吗？
5: 那个海清村的姐妹们，咱们也给孙书记表个态，咱们能不能做到？
6: 能，
0: 慢慢的。
1: 好，
7: 孙书记，还有我呢。
1: 当然，你的这个工装坊啊，只要按部就班的做好就行，我相信你一定能经营好。
7: 那当然了。我才不会停下来坐等人家租我家地呢，我现在啊接单呢、啊、接的手都软了，还打算再添俩新人手呢。
1: 太好了，哎呀，桂兰啊，哎，咱们的有机蔬菜你也要费心盯紧一点，另外就是啊，你再多费了心去看看其他那些把地撂荒在地里的村民，统计一下这些人数，去做做他们的工作，告诉他们这是庄稼人的本分，只要土地一天在我们手里，就要地尽其用，得种菜，得种庄稼，不能闲置。
8: 好的，孙书记，我刚好对推广咱们村有机蔬菜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头我抽空再找您聊聊。
1: 好。最后啊，我想对咱们几位党员同志说几句。大家都知道，最近村子里的人心的确是有点散乱，但是我们作为党员，咱们是村子里的主心骨。咱们的心绝对不能乱，所以我们要扎扎实实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大家能做到？
2: 能，
5: 能做到。
0: 先生您放心吧。

0: 领导，
1: 嗯，
2: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说，
2: 我做完这个月我就离开了。
1: 为什么呀？怎么想到要离开呢？你之前不是一直干的挺好的吗？
2: 好了。你这第一书记任期满了之后，你也得离开。那你离开了之后，我也要离开。那既然早晚要离开，除非……
1: 除非什么？政策呢？

0: 息免担保。咱们也许可以通过这个打造一个更高端的有机蔬菜品牌。
1: 孙书记，这儿写的构建产销扶贫闭环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呀、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开网店，还能帮助我们提高效
2: 率。挑菜的过程，把这个视频不单单要放在你的美食微博上，还要放在我们谷仓现场滚动反复的播放，让来我们这儿消费的游客啊，或者那些自驾游的游客嘛，看见了之后可以切身感受到我们后石沟村有机菜的是按照自然农耕精耕细作的方法。
0: 就这么办啊，你明天就带着你的计时设备去把二叔那个种菜挑菜的过程全拍成视频。
1: 孙书记、徐老师，你们俩脑子就是不一样啊，就这么随便火花一碰撞，就把咱们后石沟村的这个提高有机蔬菜的档次的思路全部都给理清楚了。
3: 嗯，还有卷心菜，种菜这个景儿就是个良心景。
4: 你不拿心去种菜，种不出好菜。
5: 在盛产有机蔬菜的后石沟村。
1: 谢谢你听我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6: 媳妇儿你真好。
7: 快来嘛，快看，
8: 噔噔，
6: 媳妇儿，这就是你要送给我的礼物呀？
1: 是吗？
6: 对对对，媳妇儿，那你就踏实吧，我怎么着都配合你啊。你不先玩，我躺会儿去。
7: 哎，你给我回来。
6: 不是，我让他躺会儿。
7: 回来回来，
0: 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一天到晚没事儿干，而且这身衣服挺好，穿着挺精神的，
6: 是吗？啊，您不知道，我是
0: 每天销售在300公斤，其实谷仓这边，
9: 谷仓这边每天销售200公斤，而且有很多回头客都是开着车从西。
0: 生态食材、安全食材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是针对年轻消费者。只要他们认为值，尤其是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是安全的，消费层次、消费群体。
1: 好啊，孙书记，那我们蔬菜合作社就赶紧推行社区直销模式。
0: 好。
1: 哎，徐老师，我发现你最近脑子挺好使的，好点子层出不穷的。
2: 这不是要离开这个村子了吗？也给这个村子做点贡献，也希望有些人能念我的好。
10: 这个上课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
1: 嘿。
0: 好，继续保持。
1: 嘿。
11: 孙书记，哎呦，你这是带着一堆娘子军开会呢？
12: 你说你们玩这种小打小闹有？
13: 那没问题的话呢，在这儿签个名，然后按个手印。
14: 那别人家都签了吗？
15: 那别人家都没签，我们家先签，会不会吃亏啊？
11: 不可能，先签后签都一样，这是明码标价的。
13: 好，来来来，摁个手印，在你的名字上，一周之内，52.5万就打到你的账户上。来，这
11: 让你们农民集中起来干一件事情，真的太难。
16: 是。农民啊，都愿意随大溜，谁也不愿意当出头鸟。
11: 那现在这么拖下去怎么办？嗯，林主任，你觉得租地这件事情还能不能进行下去？你说。
13: 哎，张总，你。

0: 呀？当夜你干嘛呀？啊？
1: 秋怡啊，其实如果说你要不是真的想辞职的话，你可以留下来。
2: 谁说？
3: 自从上次罢免我没成功之后，你是不是跟我表过态？所以现在是你表现的机会啊！你就当这个领头。
4: 真心的感谢，我才觉得我当羊不合适。
1: 姐，
4: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

0: 真的，
1: 你吧，可以去找四喜，让他等这里。
0: 你扯淡，我跟他长期不对付，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怎么我俩那么坑？孙书记是不是跟张子浩在斗法？
2: 啊！
1: 张子浩如果土地政策推行不下去，钱
0: 是不是
1: 给的就够了？
3: 哎，一喜，来来来来来。
4: 那租地协议签了，
5: 这样
4: 咱们俩就一笑泯恩仇。

0: 权的种子。董必显，会自救。您、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手，
3: 节俭传下。

0: 碧霞，你说咱们俩这么长时间不对付，到底为啥呀？我仔细想了一下，咱俩是有仇呢，还是有冤呢？都没有啊，对不对？而且你也看到了，咱们村现在这个大局啊，建设现代化大农庄，那是势在必行。谁要是阻挠，那就是螳臂当车，啊！
1: 哎呀，一单快递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0: 你带头，先把你们家这个租地协议签了。这样呢，咱们俩就一笑泯恩仇。到时候大农庄一起来，一定有你赵玉玺的重要位置。
1: 我有多重要啊？能是那个大农庄的 C 什么 O？
0: 大农庄 CEO，
2: 对，就张子浩许给你那位置，转给我挺好。
0: 你抬杠是不是？
2: 你还要？
0: 行，这样啊，除了大农庄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其他的你随便挑啊，行不行？
1: 其他的位置我还都没兴趣。李霞，你应该了解我，凭我做人的风格，要做那就做最大的。
2: 赵玉玺。
0: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现在都沦为跟你媳妇跑腿送菜了，你怎么还跟我较劲呢？
1: 我就凭你做什么事都背地里玩阴的这一套，我就跟你势不两立到底。以后但凡是你想干的所有的事儿，我全反对。租地协议这事儿，我家不会签。再见。
0: 行啊，给你脸就不要脸是不是啊？
1: 拜拜了您嘞，
2: 快走。
1: 下班。
3: Thank you.

0: 不是说，快请进。哟，
1: 这么舒服啊！不能这么说，
2: 临时
1: 开个玩笑，
2: 来，请进。
1: 哎呦，这么丰富啊！我这儿比较简陋，跟你的大豪宅没法比。别嫌弃啊！
0: 林副主任，
1: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一边吃一边喝，
1: 哎，说，我敬你。
0: 好吧，江安啊，你有什么话就可以说了，说。这个关于租地协议的事儿啊，我想请您当这个领头羊，签第一份，然后呢，带头签字儿。
1: 哎，叔，而且我还知道，您流转给二叔的那个土地啊，已经收回来了。背着呢，以后啊，这个大农庄起来以后，在管理上，还得多仰仗您。您有经验不是？嗯。
0: 你富贵叔呢？不缺钱。哎，
1: 地可以租，也可以不租。
0: 这个合同我可以签第一个。
1: 也可以签最后一份，是不是？
0: 啊，叔啊，嗯，是这样，请您签头一份呢，主要是想起到一个从精神上带动大家、鼓舞大家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我知道，您啥都不缺，您还缺啥，对不对？
0: 你这话又说错了，我跟你说，我告诉你，我不是什么东西都不缺啊。哎呀，
1: 我呢，现在物质上是极大的丰富，精神上是极度的空虚。
0: 我呢，我是感情上有一种缺失，心里有那么一个洞，
1: 有个洞，
0: 对呀，这你懂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只要能帮我解决了感情上这个缺失，堵上我心里这个洞。

0: 这个签协议跟感情是两码事儿，怎么能放到一块儿说呢？怎么就是两码事儿呢？怎么就可以不是一件事儿呢？嗯？
1: 行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明白了，你是爱江山更爱美人，佩服你啊！行了，好了，来，叔叔，
2: 嗯，
1: 我送送你。哎呀，叔。
2: 什么？

0: 你把李主任给你的租地协议签了吗？然后你定个日子。
1: 我定什么日子？
0: 你看看哪天合适，咱俩把婚结了吧。我这人做事儿不喜欢拖泥带水的，既然决定了，就尽快办吧。
1: 西川，你是认真的吗？
0: 你那天在村委会跟李主任说的那些话，是认真清醒了吧？
1: 哦，是这么回事儿。我呢，心里一直有个缺憾，我是想补足了它，所以说我想去求李主任给我们撮合撮合，所以说我就去找他了。
0: 可以呀，我同意了，就这么办。只要你把李主任给你的租地协议签了，你就赶紧定个我嫁你的日子吧。
1: 媳妇儿，这样，咱别着急，慢慢的来。咱俩先把感情磨合磨合，好不好？
0: 不用，再磨合也是白搭。你不就是凑合过日子吗？你就赶紧定个我嫁你的日子就行了。
1: 不是，你要这样的话，那就算了，那你也用不着嫁我。
0: 要嫁，非要嫁。
1: 不是，细春，你怎么这样的脾气啊？
0: 我就这脾气，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信儿。
1: 我现在没想好，我没法给你准信儿。
0: 我不管，你没想好你也得给我。
1: 不，我给不了。
0: 给不了也得给。
1: 哎呀，不，这你干什么呀？这是？
0: 是你逼我这样的。
1: 我不再逼了，行吗？我很清楚，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是长久不了的，是幸福不了的，那就是坟墓。
0: 是坟墓，也是你让我进的。
1: 不，
0: 你给我走！你今天就把这事儿办了。
1: 哎呀，媳妇，你不，哎呀，你，我不逼了，行了吧？我不逼了，行了吧？我后悔了。

0: 子，你别哭了啊，这哭得让人心疼。
1: 我这一开始以为你主动找的刘富贵，没想到是他逼你的。
0: 你说你因为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你把自己身体哭伤了，你值吗？
2: 啊，桂花。
3: 哎，金书记。
2: 哎，
3: 三书记。
2: 哟，媳妇儿，怎么哭了？坐坐坐坐坐。

0: 孙书记，我跟你说吧，是这样的，李建安呢找刘富贵让他带头签租借协议，可这老不死的东西啊，他知道细春喜欢李主任，非要让李主任拿细春做交换条件。你说他这什么思维啊？他是人吗？
1: 这，
2: 其实，富贵叔也没有那么坏，是我自己多事儿了。
0: 孙书记，桂花嫂。
1: 我走了。你的意思是说，刘富贵提出来要拿细春当交换条件，然后李建安就让细春去跟刘富贵？
0: 不，那倒没有。这李建安吧，还是喜欢细春的，他也说不出口。 可是细春这姑娘嘛，她善良，她听到这两人私下谈话以后，她就跑去找刘富贵了，说要嫁给他。但是，也幸好吧，最后刘富贵呢，她良心发现，说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不仁不敢也不能娶细春，巴拉巴拉的，反正就是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怂了，收回了她自己的魔爪。
1: 那还好，
0: 嗯，
1: 这说明这个刘富贵，做人他还是有底线的。
0: 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刘富贵到了那一刻，他才发现，其实他另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人，只不过之前自己没发现。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1: 我觉得有。
0: 反正有也好，没有也罢。我之前忍了刘富贵那么久，终于等到收拾他的机会了。
1: 你收拾他什么呀？
0: 我不能让他帮着李建安跟你工作作对呀。
1: 你谢谢桂花啊！你可千万别再因为这事儿回去跟他大吵大闹。
0: 你放心吧，孙书记，我现在是有事业的人了，我这个思想境界跟以前不同了，我肯定不会再一哭二闹三上吊，我会硬想法子收服他。
1: 想什么法子？
0: 有技术含量的法子。
3: 吃吧，老爷。 你别激动，咋哭了呢？酒还没喝呢，
4: 老爷，哎呦，赶紧吃，赶紧吃吧。

0: 哎呀，你慢点吃啊，你就跟饿死鬼似的，你别噎着你。
1: 我真是很久没吃过这样的饭了，味道还是老的好。吃习惯了，改不了。
0: 来，别激动，别激动，咱干一杯。来，
1: 为什么呀？
0: 为这顿饭啊。
1: 为什么为这顿饭？
2: 分手饭。其实啊，富贵，我已经听到风声了。细春她改变主意，上门说要嫁给你，对吧？
1: 你从哪儿听到这个消息嘛？
0: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你租金呀就得4-5千，我就想再多招几个人，扩大点这个规模。可眼瞅着赵家那老宅那房子不够用啊，村里给我那房子也只够我自己住的。哎，我这个愁呀，我上哪儿再去找那个宽敞点的房子呢？你说？那这回呢，不能再占你便宜了。我租了你的房，咱签个合同，一年的租金20000，咋样？
3: 这个
4: 地方了，对不对？啊，不是，给你腾出地方了。
2: 别急，别急，喝口水，喝口水。嗯、哎呀，你瞧你这一头汗呀！哎呀，今儿太辛苦了。
4: 我是想留在二楼，留着二楼以后，到时候咱俩在沙发上吃个饭，聊个天，看个电视，什么多好啊！
2: 哎呀，你放心，我都给你收拾好了，给你。
4: 啊，我肚子饿着呢。不是，咱开玩笑，适可而止吧。再说了，你这么大晚上的，你让我上哪儿住啊？
2: 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这村里这么多民宿呢，就只求你别在我眼前晃悠。
4: 不是桂花，我刚刚在。
5: 不是，宋姐啊，那可是我的房子呀、啊。

0: 现在让桂花把我赶出来了，我现在真是应了那句话了，辛辛苦苦很多年，一觉回到了解放前。不是，啊，
1: 这是倒行逆施啊。
2: 生气。行了行了，别拘着了，赶紧喝吧。
0: 你尝尝，
2: 尝尝。味道怎么样？说起这个汤啊，我就想起来上次
1: 情感上的事儿了。哎呀，这说不清楚这玩意儿。
2: 我跟你说啊，既然你来找我，那我就认真的帮你分析分析。他把你赶出来，无非就是想赌口气。你当初不是把他也赶出来了吗？再说了，傻子都看得出来，他在乎你。所以说，你啊，
3: 也行，只要你不当那出头鸟就行。
0: 那行。
4: 哎，坐，我还没说完呢。
3: 第二呢，我这儿不养闲人。
4: 我也不用你养，不是吗？
3: 我也见不得懒人。以前吧。
2: 哎啊，咱们现在开始炒。麻婆豆腐啊，首先讲究的是火候。这个火。
5: 娘的，你说你还能干点啥？
6: 这会儿吃完饭啊，收拾完碗筷之后，把这院子打扫了，把那个客厅的地都拱出了，做戏做全场。
7: 凤姐，你就说我啊，一个堂堂的村首富，现在居然成了桂花的保姆了，这不是黑白颠倒、本末倒置吗？我不干了我。
2: 先别急，先别急，好吧？这个事儿啊，桂花也跟我说了两句。他呀，就是想。
7: 太好了！我告诉你们这么说吧，啊，我小学的时候就是大队长，中学的时候我是中队长，高中的时候
2: 小队长。
8: 你是做豆腐。
0: 那时候早晨起来，
9: 书记啊，
7: 半夜鸡叫还没开始，我就开始
9: 摸，开始喜欢上了富贵的。
2: 是吗？这么早就惦记上人家富贵了？
8: 是啊，
7: 才能让我跟我的帮扶对象更深刻的联系在一起。
6: 你求助他俩啊，这个把您功劳全抢了，太能忽悠了。
2: 没有没有，其实富贵啊，
10: 饭碗交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犹豫不决。
7: 你这等于是白说，我都知道。
10: 孙光明，
7: 孙光明，
10: 孙光明搞的这个民宿、海星茶，还有蔬菜，看起来好像也挺有搞头的。所以这帮那个村民呢，就想观望观望，看看两边到底哪边更……
2: 哎，月兰，你怎么来了？你是来采访吗？
1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你忘了？
7: 哦，对对对。我忘了，那个马上下去啊！
2: 我也很有信心，我非常有信心建成我的现代化大农庄。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飞花令等多个环节，同时增设评委趣味诗词小课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层层递进，看点十足。必答题侧重诗词基础积累，选手们沉稳作答，从容发挥。抢答题考验临场反应能力，同学们思维敏捷踊跃。未来学校将持续依托书香辽宁建设契机，开展更多特色阅读与经典传承活动，培育更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推动法治宣传向基层延伸，
1: 精彩的普法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专业助力。法律启蒙越早，自我保的文字之美与历史底蕴。
2: 今天看着这一张张真实的古籍图片，听着老师们的讲解，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古籍处处都是古人们的用心与智慧。
3: 今天锦州市图书馆的老师走进我校，让我收获了一些特别。
1: 带领全体师生重温918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3: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依然，来自吉庆小学5年9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文禄的故事。战斗小组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敌前沿阵地，此时刘文禄手中仅剩一支步枪和3发子弹。在全连火力掩护下，他穿过开阔地，逼近敌军据守的大院，迅速投出一枚手榴弹，趁着烟雾，顶着密集炮火，连续突破4道封锁线，

专项行动计划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心理氛围。锦州五中于近日开展了心向阳光、青春绽放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一系列丰富多彩、温情治愈的心理活动，引导学生关注自我、接纳自我、治愈自我，让心理健康的种子深深扎根在每一位同学心中。一直以来，锦州五中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将心理育人融入校园日常，通过主题活动、课堂渗透、心理疏导、班级分享等多元形式，搭建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青春漫漫，岁岁向阳。未来，五中将持续深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持续打造温暖、治愈、积极的心理育人环境，引导每一位学生心怀阳光、自信从容，以健康的心态、昂扬的姿态，奔赴青春山海，绽放专属少年的璀璨光芒。随着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切实增强全体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北镇市罗洛堡中心小学邀请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中，学校法治副校长结合季节特点和小学生日常活动特点，以真实溺水警示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私自下水、野外戏水、结伴游泳等行为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让全体学生直观感受溺水事故的残酷危害，深刻认识到远离危险水域的重要性。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隐患排查、家校安全宣传提醒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全体学生生命安全，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安全校园。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0: 不予、从轻、减轻处罚清单。全省518名省市领导包联10403户企业，帮助企业解决诉求2000余项。辽宁打造引擎，着力推动产业升级，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
1: 虾油虾酱发酵车间，千余口大缸整齐排布在晾晒场地上。陶缸缸口覆盖着手工编织的斗笠状盖子，兼具防雨和透气功能，让乌虾在日晒夜露中完成自然发酵。这里没有机器的轰鸣，只有创新升级则为产业注入不竭动力。在企业现代化生产线上，智能化变革稳步推进。以墨鱼丸生产为例，从原料加工到成品打包，全程仅需2小时，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产品不仅热销国内。

0: 市住建局防汛工作部署，组建了专职防汛应急队伍，所有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日常持续开展防汛隐患排查、设备检修养护，不断细化完善处置应急预案。
1: 在临河区，记者了解到，工作人员对辖区雨水。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六场，专题介绍黑山县经济社会发展及营商环境建设成效。
2: 黑山县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县活动36次，解决企业问题89个，办结率100%，历年累计化解企业各类诉求2819个。县人大、政协全程监督助力，形成多方联动、齐抓共管的营商建设格局。此外，黑山将招商
1: 结合石油开采行业特点，逐条解读政策合规底线、检测频次要求、降本运维建议及违法风险后果。执法人员将工作重心由事后处罚前移至事前指导，在现场建立一起一档问题清单，指导企业技术人员规范开展。渤海湾畔锦城街巷暖意融融，校园中毕业离歌悄然响起，又是一年毕业季，又一批学子即将告别校园。
3: 麻辣拌以及老式糖醋排骨，这些都是我的心头好。四年里每次下课考完试，我都会去食堂吃上一顿。
4: 四年最难忘的休闲时光就是和
5: 大学四年，我最庆幸的事情就是坚持泡图书馆与思域众创专创融合基地，不断参加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从一开始的
6: 愿他日重逢，万事兼好，
3: 四年学业生涯将落幕，我早已把锦州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感恩校园里的收获与陪伴，心中满是留恋，纵有万般不舍，也将带着这份回忆与底气奔赴新的人生旅程。
7: 四年锦城岁月是我人生最珍贵的青春底色。

0: 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2: 情商 Q，
4: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0: 现代化大农庄。
1: 张子浩，你为什么非要执着的在后石沟村搞项目呢？
0: 我必须要搞，而且我非搞成不可。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跟我爷爷。晚上到饭点了，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2: 让他做小龙虾。
0: 没有小龙虾，也没请你吃。
1: 嗯，我先吃了，不好意思。
3: 怎么样？
1: 辣。
3: 味道怎么样？
1: 特别好呀，一如既往。
3: 哎，
4: 你跟张子浩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现在很敌对吗？
0: 敌对倒谈不上，就是两个人想法不同吧。
3: 君子和而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
5: 是，
6: 听听。
7: 那我给你汇报一下啊。那一天啊，我们张总可是太厉害了。
6: 哦。
7: 他是带着徐唯一去深山考察，就在他们返回的途中，咔嚓一声，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黄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

0: 那行。
1: 还有呢？嗯，还有更重要的，你一定要成片成片的收购土地。如果不能够成片成片的，是一嘎的一块的，你这样签下的土地啊，什么事情也干不了。那你前期投入就等于打水漂了。
2: 你是不是看月兰和张子浩走得越来越近，你心里有点失落？你要是心里还有月兰，那你就把他追回来呗。
0: 你别咸吃萝卜淡操心行吗？你应该好好操心操心你自己的事儿。
2: 我有什么可操心的？
0: 你之前跟我说
3: 全家媳妇，再一个就是你了。哎呀，你爹娘走得早啊，幸亏你的姐。
0: 别提我姐了，她现在跟我不亲了。
3: 咋就不亲了呢？
0: 咱村儿不征地补偿吗？每家最少得想赶紧把这个约签了，我们好拿这个钱赶紧走回去。但是吧，咱们这个签约呢是有规定的，必须要有占全村70%的村民同意以后，才能集中签这个约。
1: 为什么呀？
0: 我解释一下啊，咱们这个大农就是咱们村儿第一书记孙光明。
4: 哎，你不要啊，我来。
2: 这都些什么人？干坐着不点菜。
5: 四个酒又来了。
6: 可以呀。
7: 我记得小时候，你经常带我到这儿来，捡村里的烂谷子。那时候全村啊，就属咱家最穷。
6: 你给我扯这
5: 姐夫
7: 是吧？来的正好，给2000块钱，我塞在窟窿。哦。

0: 还是那句话，在签下租地协议之前，我们只能待在这儿。麻烦您，一直管大伙儿，好吃好喝。
1: 你还当鼻子上脸了？你有完没有你？
2: 我当鼻子上脸吗？
3: 咱把钱拿回来以后，一起把账结了就得了嘛，是不是？
4: 谁也不承认，
5: 行行，大家不着急啊，不管有什么事儿，咱都慢慢商量。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大家喝茶喝茶。哎，对了。你们打牌可以，但是不能赌钱啊！赌钱这钱还没装兜里呢，警察就来了。
6: 来，
5: 收回去，收回去。
7: 领导，
1: 你走不走？
2: 不是，
1: 你越学越混账！
2: 赶紧走吧，赶紧走，赶紧走，要不然武器都来不及了。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何胃口吧？
1: 加个肉。
2: 哎呀，那就太好了啊！一直带人常年在外，相信很难吃到家乡的菜啊。大家一定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
0: 哎，孙书记，
2: 咱晚上吃点啥呀？
0: 晚上我建议大家就吃点清淡的。可能大家啊还都不知道啊，在咱们村的这个有机菜里头，我来了之后啊，又开发了一种。 高端的品牌，就是以咱们这个食材花园命名的高端有机菜，这个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这样，既然大家难得回来一次，今天我就不往外供应了，晚上就专门做点清淡的给大家品尝一下，好不好？
3: 好
4: 啊，
3: 孙书记，
4: 咱以后每天都这待遇行吗？
3: 就是，
5: 行，没问题。
6: 好嘞。
5: 来吃，
7: 好吃。怎么都无精打采的呢？哎，孙光明让步没啊？
5: 天天好茶好饭的伺候着，这能算让步吗？
7: 这哪算是让步啊？这陪你们耗着呢，这是。
8: 可不是嘛，我们在那谷仓，都有点闹腾烦了。
5: 那孙书记吧，还真挺有本事的，就他那个什么高端有机菜，
8: 食材花园。
5: 就那个食材花园，就那个菜，你别说，还真的挺好吃的，口感好，这在城里一般吃不着。
8: 海青绿啊，哎，那茶馆确实是不错，我都得喝上瘾了。回深圳的时候得多带点。
5: 我说桂雨啊，你是带着大家去斗争的，怎么还喝茶上瘾了？
8: 就好这口，就因为这个呀，我在深圳还专门去茶楼打过工呀。
5: 行了，他现在是在怀柔你们啊，拿软刀子磨你们的斗志。哎，我说你们是不是忘了回来干嘛了？啊？
8: 没忘。
5: 咱们这回来租地拿钱的，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
9: 就是啊，
10: 咱不能让那孙光明挡了咱们的财路，知不知道？
8: 知道了。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0: 你们给喝完了，没了。
1: 那也没办法了，凑合吧。
0: 哎，这样，我呀，正好现在打算去趟海星村，要不你跟我去那儿喝，那儿的茶更新，而且我可以带你去看看那儿的制茶流程。来来来，坐，我给你泡茶喝。哎呀，桂玉啊，海星茶呀，不光茶好，连水都是从山上打来的泉水。
2: 哎呦，这么讲究啊！

0: 十分茶七分水吧。你以前你也卖过茶，应该知道茶经说其水，山水为上，河水次之，井水为下。而桂姨，你知道为什么？
1: 因为
0: 桂姨啊，你是在这儿生这儿长的，而且你在大城市里也见过世面，所以今天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真的觉得张子浩这个大农庄计划它适合咱们村吗？
2: 我也说不好。不过书记，
3: 如果按照您的日子过得踏实，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像我们这些在外面打工的，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0: 地在你们手里，你们就永远有一个看得见乡愁，摸得着童年，在外面打拼累了，随时都可以。
4: 而且那风景太漂亮了，是很好的旅游资源。
5: 孙书记他劝我，别做一锤子买卖。他说应该把这个看得见乡愁、望得着童年的故乡保留下来。
6: 哎，主任，继续说。
7: 开始推广了，没事儿。你要是怕回到深圳喝不着啊，走的时候我给你多带点。
8: 茶我肯定会多带点。我吧，我想做深圳地区的销售代理，15的销售代理提成，我保证给你卖个好价钱，怎么样？
7: 我给你20。
8: 孙书记，一言为定。
7: 一言为定。刘主任，
9: 之前呢是叫一个桂宇的人组织一帮人去占领这个谷仓，但这帮人去了以后呢，反而被这个孙光明给洗脑了。但是你放心啊，这个事儿还在掌控之中。你放心，我一个一个找他们去谈，没问题的。
10: 如果他要是点头答应了，哎，你这什么大农庄计划呀，租地签约，那是顺顺利利、平平坦坦的往前推进。
0: 王桂姐，那你跟这个二叔什么关系？
10: 志气，也就是说，
8: 哎，走走走，走吧，
6: 啊，我走吧，
8: 啊。
11: 不是谁让你随便进地里的？
6: 菜地不能随便进吗？
11: 能随便进吗？
0: 嗯，
11: 你给地打招呼了吗？你给这个菜打招呼了吗？你把我的菜苗都洗了，这是气儿吧？
6: 这是气儿，是不是越来越方便了？
12: 于主任，我都困了，你这鱼还能不能抓着了？啊，
6: 有点尴尬。
4: 我确实佩服你，同样的菜做出不一样的味道来。
0: 谢谢二叔夸奖。但这事儿啊，它得分个先后，得说是您这菜种得好，我才能做出好味道。来，再敬您一杯。哎
13: 呀，意思，我的诚意您应该能看得到。
11: 您的诚意啥时候有给我看过吗？
13: 问题是您也不给我这机会呀。您看，就像现在，我们俩。

0: 你说我这好地留在手里干啥呢？
1: 好地留在手里就该种庄稼种庄稼，该种粮食种粮食，该种菜种菜啊，尤其咱这有机菜。
0: 不，你所有说的这些到最后不还是得换成钱来养家糊口啊？
1: 是，好好说，
0: 土服输有什么后果我自己担着。可现在我的决定啊，会影响村里的很多人，决定村子的未来。所以说呀，我这主意怎么拿呀，我还真的有些拿不准啊。来吧。
2: 老李书记，
3: 老李书记，用我这个，我这专用的，昨天晚上特意给你拿的。
1: 我这有。
3: 哎呀，拿着，我这好用。
4: 哎，张总，
5: 早上好。
6: 真帅，张总。

0: 这，还，一会儿还你。
1: 没事，他同意的。我不同意，拿走。
2: 这都起水泡了。
3: 那你不是给我挑水泡，你给我挑大筋。
1: 知道就好，这个啊就是出卖我的报应。
3: 哦，是吗？
2: 说话。
4: 领导，我快乐死了。那张子浩太惨了，他那手上起泡不说，刚刚亮子给他按腰的时候就借纸上谈兵啊。
5: 姑娘，纸上得来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虽然说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可是书不读也不行，懂吗？我之前读了很多知识，没有实践经验，可是现在呢，我下地干过活，回过头来我再读，这样它就形成真的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6: 你看这个种地啊，就跟我做风投一样，堆肥翻土啊，还得打垄播种，费了半天劲，最后呢到底有什么结果？
5: 不知道，
6: 未知。

0: 谁呀？
1: 前些天我到这儿来，晚上我也趴在这儿，我分明听到了种子破肚而出的声音。
0: 真的假的呀？
1: 不信你听听。
2: 我告诉你，你要骗我的
1: 啊！
2: 选择了自己跟自己相处，
1: 你快拉倒吧！
2: 那不就是逃避婚姻吗？你换个方式忽悠自己而已。

0: 够呛。
1: 除非什么呀？说呀。
0: 除非你们俩能一起。他睡觉的时候会抱着一只机器猫，因为他说他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会害怕。他喜欢吃芦笋炒鸡蛋，不喜欢胡椒的味道，蜂蜜过敏，芒果也吃不了那么多。认真做的事情真的不一定开花结果，或者说明知道不会开花结果也得认真的去做，就像这种菜一样。
1: 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的心好像是静下来了。
0: 是不是真有？
2: 哎呦，我的菜苗小宝宝，哎呀，
3: 雅风的。
4: 什么事儿？
3: 谷仓的那些旧家具。

0: 都修完了，
1: 都修完了，你没看出来，新龙状态比之前好多。
2: 我不想喝了，
1: 不想喝也得喝，必须喝，喝必须喝。轻轻点儿，你还知道难受？清醒，非常清楚的意识到，你本来就好好的，你的身体没问题，你的神经更没问题，你就是在装傻。
2: 我不敢告诉我爹，我怕我爹对我失望了。

0: 青楼，你怎么来了？你好了？
1: 青楼，我对不起你。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一切，往后我和你一起分担。
0: 你真的好了？

0: 咱不哭啊，咱不伤心。
1: 我不是伤心，我是高兴，我高兴我的丈夫能回来。
0: 我回来了。
2: 来，尝尝。
3: 谢谢你。
2: 你不找我，这两天我也正要找你呢。啥事儿啊？
3: 孙书记，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2: 告别？
3: 您到咱村儿已经大半年了，其实我心里面挺佩服您的，而且我们也挺支持您的。但是现在这个建安吧，他跟张子浩搞的那个大农庄计划，我们心里挺堵得慌的。我跟李建平觉得不是滋味儿，唉，所以我们就想，唉，就出去打个工，就别在当中夹着为难了，让你们，也让您挺不好做的。
2: 我明白了，海棠。如果说你只是想出去一段时间，我这儿现在倒是有个好机会。
3: 是啥呀？
2: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我想去找你说的事儿。咱们市里组织了一个全国新农村考察团，就是组织各地的人到现在建设非常好的新农村去考察他们的这个建设成就，而且咱们村就只有一个名额。我当时就想这个名额必须得给你，让你去跟着这个考察团去学习学习，取取经。
3: 这么宝贵的机会，我觉得还是给别人去吧。
2: 就是因为机会宝贵，我才让你去。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你跟咱们村子里其他人还是不一样的，你是有头脑的。有句话说得好，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我早想好了，以后咱们后石沟村还就需要你这种有能力并且有担当的人去领头。
3: 虽然这个煎饼现在还行吧，但是这光景也不像从前了，过气了。然后我呢，我觉得我现在也派不上啥用场，主要啥不会。有个词儿叫边缘化，说的就是我。
2: 海棠，咱们这个煎饼合作社现在咱们村的地位不如以前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因为咱们开发了新的产业，咱们现在多条腿走路，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了，这是咱们村进步的一个标志，咱们应该高兴才对啊，你说是不是？这样，索性咱不商量了，你就听我的，不能走，哪儿都不能去，你就去这个考察团到处走走，学习学习，取取经，然后回来。我敢保证，等你回来那一天，你在咱们村一定会派上大用场，好不好？
3: 行，那我不走了，我听您的。我替建安

0: 这位小兄弟，
1: 哎，
0: 我跟你打听个，哎呦，怎么是你呀、啊？
1: 哎呀、啊，爷爷，您怎么突然给我长了两辈儿啊？啊，您怎么来了？
0: 我想你了，来看看你。
1: 哦哦哦，
0: 你这是干什么的？
1: 我给菜苗浇水呢。
0: 你是来这儿时间太长了，这寂寞的跑这儿来浇水了，无聊了。
1: 不，
0: 啊，哎，张总大人。您脑子没有问题吧？
1: 我脑子好着呢。爷爷，我跟您说呀，我在跟孙光明比赛，赢了他，我的大农庄计划就可以继续推行，懂了吧？
0: 好，好，好，那我进来看看能帮你什么。
1: 好，好，
2: 哎，停！
0: 啊，
1: 您这么进来啊，会把我的菜苗吓着。
0: 菜苗吓着？
1: 嗯，
0: 那怎么办啊？
2: 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0: 我跟蔡明打个招呼啊？
1: 得打个招呼。
0: 哎呀，你我怎么招呼啊？
1: 您就这么说。
0: 嗯。
1: 蔡明啊，蔡明，我到你的宝地呀、啊，要瞧一瞧，啊，
2: 不要害怕，
1: 我是张子浩的爷爷，我呢是你们的亲戚，哎，就这么简单。
0: 好好好好。蔡明，蔡明。哎，我想进你们的宝地瞧瞧，你们别害怕啊！我是张子浩的爷爷，哎，
1: 亲戚，
0: 咱们算是亲戚了，
1: 哎，
0: 行了，
1: 行了，
0: 啊，那好，那我进来了啊，
1: 慢点，慢点，哎，
0: 我能干点什么？说吧，
1: 您什么都不用干啊，您就在旁边观摩。
0: 哎，你看不起我啊？以为我不会啊？当年我在村里都干过种菜的活。
1: 爷爷，我知道您会，我也巴不得您能帮我，但是您一帮我，我就输了。
0: 啊？
1: 游戏规则，懂了吧？
0: 哎，那我在这站着，给你站点助威加油行吗？
1: 那可以。
0: 哎
1: 哎，但是加油要小点声，别让那边的菜听见。
0: 哇，来吧，菜苗，来喝点水吧。
1: 哎哎哎，爷爷您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您千万别上传到网上去啊，损坏我形象。
0: 我留着自己看。
1: 哦，哎，那太差了。
0: 我这老头子啊，这辈子做梦也想不到我孙子能够弯腰在地里头给菜苗浇水。来来来，再拍一张。
1: 我也没想到。
0: 再拍一张。
1: 拍拍拍，拍吧，拍。
0: 蹲下，蹲下点。不，
1: 蹲下怎么拍呀、啊？哎，就这么拍吧。
0: 好，
1: 来。
3: 爷爷，
0: 嗯，
3: 要不晚上咱俩吃完晚饭您再回去、
0: 嗯、我说不了，不吃了。我呀看见你挺好的，我就放心了。晚上回城里边还有事儿。
3: 我好吗？我这大农庄的计划推行不下去了，我现在已经沦落成为一个菜农了，您觉得我这好
0: 啊？
3: 我这叫彻头彻尾的不好了。
0: 别着急，别着急，身体健康最重要。哎呀，我今天看见你在地里头给那个菜浇水啊，我特别感慨。不管结论如何，你这一次后石沟村呐、啊，那是来值了。
3: 我不接受您这说法，我要做最终的winner。
0: 赢家有很多种。我提醒你啊，千万不要钻死胡同，不要钻牛角尖。你说，在农村要干一番大事业，那为什么非要？非要自己盖个大农庄不可呢？有的时候啊，明知不可为，那就要知道刹车和转向，走另外一条道，你照样的可以成为赢家。
3: 我明白您说的，但是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一定要完成大农庄的计划。
0: 好好好好好好，你现在啊，陷在你自己的这个规划里边，所以我的话你是听不进去。哎，今后真有一天你撞了南墙，到那个时候啊，你再回想回想爷爷说的话，好吗？

0: 好了，我走了，厂里还有事儿。
1: 好，来，
0: 回见啊！哎，好好去洗一洗，啊！
2: 慢点啊，您。
0: 好，回见。
1: 哎，对了，
0: 嗯，
1: 回头我给您弄点我种的菜呗。
0: 好，那我就等着吃你种的菜。
2: 好，回见，
0: 拜拜。
2: 小董，再见。
0: 哎。
3: 形势对咱们来说是越来越不利。
0: 张总啊，辛苦了啊！
4: 我给您泡个茶，红枣枸杞，
0: 生津止渴解疲劳。
5: 李主任，您能不能别天天围着我转呀？有这闲工夫，您多争取一下村民的支持，好不好？
0: 我
5: 弄什么茶呀？
0: 不是我，我怕您那个种菜给累倒了。
5: 您放心，我累不倒啊。
0: 那亮总，你放在桌子上，然后渴了喝。
5: 我不喝啊，你这大枣又枸杞的，你当我坐月子？拿走，拿走。
0: 这是，要不亮总你喝，
3: 自己留着喝吧啊，李主任。

0: 天还没黑，你就一个人开始喝闷酒了。
1: 那天张子豪说我，嫌我争取不到村里的人心。再这么下去啊，就怕张子豪变卦。你说村里这帮人是不是傻呀？脑子坏了吗？这大把的钞票摆在面前都不要，那孙光明到底是给他们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这是。
0: 可能一开始，大家一听说那个钱数那么多，都有点被砸晕了。后来静下来仔细想想，又觉得孙书记说的话其实也有道理。把土地留在手上，其实有别的路子能挣钱。
1: 你是在帮孙光明说话吗？
0: 我没为谁说话，我是担心你，我怕你陷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
1: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汽车。
1: 孙书记。
0: 哎，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1: 啊，没事儿。
0: 你这眼里还含着泪呢，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你真没事儿。
0: 都这点了，还没吃饭呢吧？走去谷仓，我请你吃饭。走啊，走。哎，知道你老家四川的啊，今天专门做两个川菜，你尝尝这个竹笋炒腊肉，看看行不行。怎么了？味道不好啊？
1: 不是，特别好吃，就跟我当年在家吃的那个味道一模一样，我就突然有点想家了。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手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

0: 移匠心与科技赋能同行。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2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报道，辽宁纵深推进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2: 文章说，辽宁坚持问题导向，以更优的发展环境、更强的创新动能、更深的集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一季度，辽宁私营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5%， 全省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4.5%， 其中跨境电商进出口额

0: 同比增长40%。
1: 不锈钢啊，先进的各种容器来替代的，我们只能通过不同的这个扩大这个发酵场地，不同的扩大这个发酵面积，来制作更多的具有辽西特色的虾滑酱产品。物以行业的一些非常落地的一些应用，我们可以尽快使用到我们现在的生产线的末端一个检查监督环节。
2: 今年1到4月份，企业完成产品销售2000吨，呈现内销外贸双向发展良好态势。未来，笔架山食品将持续深耕本土。
3: 滴水撬动，提前做好了管网疏通养护工作。
0: 我市城区共有9座排涝泵站，总排水能力每小时18000立方米。全域划定19处重点值守桥洞和涝洼点位，配齐10余台水泵、10余台应急车辆、1万余条防汛沙袋及照明工具与具
4: 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发展难题。依托庞河经济开发区，黑山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搭建12275标准化服务体系，组建重点项目服务专班，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项目一专班保姆制服务，全程代办各类审批手续，高效解决企业用工用能难题，全力推动项目提速落地，投产增效。
5: 为压实企业环保主体责任，助力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近日，临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
6: 青春烟火，见证成长蜕变的第二故乡。一城风物，一味烟火，都成了学子们刻骨铭心的青春印记。
0: 一座城市最动人的记忆，藏在人间烟火与市井风味里。4年求学时光，锦州特色美食陪伴学子。
7: 守备考的日夜，有疲惫，也有迷茫，但从未想过放弃。那些早起背书、深夜刷题的时光，终究都有了答案。
6: 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6: 再见。

0: 哎，知道你老家四川的啊，今天专门做两个川菜，你尝尝这个竹笋炒腊肉，看看行不行？
1: 一模一样，我就突然有点想家了。哦，
0: 味道好，那就多吃点。吃吃吃吃，来。那你有没有去找过你儿子啊？
1: 我不知道去哪儿找他，我都不知道。
0: 那这样，一会儿吃完饭呢，我给你一个网址，这个是专门寻找拐卖儿童的网站，是咱们可是总有希望，你说呢？
1: 好，谢谢孙书记。
0: 快吃快吃！
2: 领导，你不会到时候后悔了，帮我要债吧。
3: 干什么呀？介绍一下，在座的这几位呢，都是咱们后石沟村的大美啊，都是神仙姐姐们。这个以后你就要在村里生活了。嗯，
0: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啊。
3: 玩去吧啊！
2: 也没什么。
0: 感人了吧？
3: 我听得出来，你是在嘲讽我。
0: 别指责我。行行行，那你自己收拾吧。你赶快收拾好啊。歇歇歇段时间也挺好，不过我建议你别休息太长时间，最好别超过半个月，不然工作状态丢了，恢复起来又得花好长时间。
4: 可能是就是生活和工作产生了那种阶级感情啊。
0: 人生就是边整理。

0: 巴不得赶紧让我走，好眼不见心不烦的。我可是很早就跟你说过，我一点赶你走的意思都没有啊。其实如果说你要，
1: 理由是什么？我还没有看到结局，我不走了。
0: 你看到什么结局？
2: 我要看。
0: 哟，孙书记，
3: 那行，你们放心吧。
0: 啊，行，放心吧。
3: 一鸣叔回来了，
2: 孙书记，
0: 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2: 就那么回事儿吧。
4: 对张子浩这个现代大浓妆计划，
5: 你们说，
4: 我知道你对这个张子浩有成见啊，但是你要记住一点，这人是会改变的。你这句话说的特别好，我觉得你就可以把这句话当做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
5: 对，
2: 简安呐，
4: 你不顾自己身体有病跑回村里，就是专门跑来给我作对的，对吧？
2: 我是怕咱们村的路走偏了。
4: 哎呀，行行行。 你们俩别人行不行？
2: 不妨这次把这个村主任选举啊，当做一块试金石。

0: 八叔，我们家富贵好不容易才安存下来，你就别再撩他痒痒肉了，行吗？
1: 就是，真是
0: 的。你要选村主任，你自己选你自己的去，别拉着我们家富贵一起发疯。
1: 可不是吗？桂花，
2: 男人的世界你不懂，没有斗志的男人和咸鱼有什么区别呀？你看看现在的刘富贵，大好的时光扒着毛豆看后宫剧，你想让他变成后宫怨妇吗？你还真想让他变成一个肤白貌美人贤惠的家庭妇男呀？
1: 疯了，彻底疯了！
0: 八叔，你再满嘴饭泡，你再叫富贵，我就去你们家找桂兰说理去。
1: 啊，对，找桂兰，马上去找。
0: 我现在就去。
1: 对对对，马上去，马上去。这
2: 桂花，看你敢去？
1: 哎，桂花，你说什么？桂花，啊，慢点走啊，天黑小心点儿。
0: 刘富贵。
1: 坐下吧。
2: 坐就坐，我怕你啊。
1: 不是老板，不是我说你啊，你就属于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的人，不会拐弯。女人想说什么就让她说，想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你想追求你的梦想，你追求吗？
0: 富贵，你回来了？
1: 我就在这儿啊。
0: 那你刚才这调虎离山，
1: 桂花在这儿，我敢说什么？我敢说话吗？
2: 不愧是我的大军师啊！富贵，现在的你才是我的好富贵啊！
1: 咱现在商量商量，这个村主任的选法到底应该有哪几个环节？
3: 二哥。我来是表示全力支持您重新披挂上阵，再度拿下村主任的宝座。
4: 我上阵
1: 啊？你呢？
3: 二哥，经历这段时间的挫折和磨练，我觉得我还是嫩了点，欠缺火候。好在我还年轻，可以跟您慢慢学习。等将来您真正退下来时，在您的授意之下，我可以接您的班啊。
1: 你大弟呀，你这话说的我倒是不好意思。
2: 哎呀，二哥，您千万别误会啊，我说的都是真话。您是咱村的定海神针，灵魂之灵魂，村主任的不二人选就是您，都不说都是真话。
4: 哎呀，大弟啊，我真的是老了，不想干也干不动了。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呀？咱老赵家总不能没人出马吧？
4: 我会仔细的琢磨琢磨，从咱们老赵家的村民里选出一个有能力、基本能服众、没犯过大错、年富力强的人选来支持。
5: 二叔，这个你来找我是不是又要说，作为老赵家的女婿，打你入赘过来，为老赵家村民的利益斗争了20年，是不是啊？
6: 是，我这一直都这个战斗在第一线呀，二叔，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7: 那如果咱老赵家一定要选出一个在村主任的候选人来，我觉得二叔怎么就不能考虑考虑我呢？
5: 金毛啊，以后啊，别总拿老赵家的利益说事儿。这些年你当墙头草的时候多了，别以为我看不到。
6: 二叔，我真的是为……您干啥去？
7: 我找孙书记说点事儿。
8: 祭古神，二叔啊，那你怎么想起来现在要办这个仪式啊？
4: 孙书记啊。你可能以前听别人讲，咱们老赵家迁居后石沟村，农耕传世有900多年的历史了，你可能还不相信，是不是？
8: 哦，这个我以前倒是听进宝说过，我相信啊。
4: 你信也不是他心眼儿信，把他当成野史和传说了。哎呀，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老赵家的族长

0: 每年都会带领村民进行祭拜古神的仪式。我想把这个传统仪式啊再办一次，好传给后人。
1: 二叔，那听您这么说，这个传统仪式办了这么多年，那它应该是属于重要的民俗活动了。行，您说办，那咱就办。
2: 谢天地，风调雨顺，拜古神，养育之恩，赐来年五谷丰登，
3: 祭拜祖堂，
2: 感谢赵氏列祖列宗900年前来此福地建村，农耕传世，养育子孙，历经几十代而绵延不绝。望列祖列宗继续激发后人安居乐业，奋发成才，报效国家。
4: 看落花，我天！
2: 李默大
4: 苏轼，古代的祖宅啊，落成的时候往往会请当地的书法家或名人来题写牌匾。海清村的海清驿有块缺落款的牌匾，相传就是苏轼所题，也可以证明咱们后石沟村和海清茶的历史传承。

0: 各位村民，趁着大家都在啊，下面我正式宣布个事儿：咱们村接下来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届村主任的改选。我赵玉山虽然老了退了，不在过问村子里的事儿，但是选村主任这样的大事儿，我还是想表个态，说说谁是我心里最支持的候选人。首先，我觉得。 现任村主任李建安，在他的三年任上没干好，我就不一一说咱们村这几年闹出的大大小小的岔子。他团结不了大家，不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当不好这个家。所以啊，这次村主任的选举，我不支持建安。要说我支持的人选。 我最希望的是咱们村能挑出一个像孙书记这样的人才来当村主任，可是咱们村没有这样的。我思前想后，矮子中间拔高个。
1: 二哥，你就痛快点，直接点名吧。
0: 我支持冯进宝当下任村主任。
2: 也希望老赵家的人都支持进宝。啊，这是吗？这是不知道。二叔，我一定不辜负你，我一定不辜负全村老少对我的期望。
0: 二叔，你放心。
3: 我一定撸起袖子，迎难而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公平！二哥，你怎么不选我呀？我是你爸，你咱俩一个祖宗，没有道理啊！二哥，
4: 你别跟二哥在这嚷嚷，一会儿再说。
3: 二哥，
0: 哎，二叔，大叔，二叔。 好了，今儿啊，我就说这些，以后村子里的事儿，我不再过问了。大家散了吧。
3: 王大爷，恭喜你哈！
4: 那我继续，二叔。

0: 我又对村里的事情多嘴了。
1: 村里选村主任是大事，您支持谁，就是您的权利。
0: 赵雨山挺有意思啊，还真把自己话当话了。赵总，你不要心虚啊。嗯。尽保证孩子听话，以后我让他在工作上都支持您。
1: 谢二叔，
0: 不过这话呀。 还是等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再说吧。走了，二叔啊，您这块永续农耕的牌匾是个古物，您留好。
1: 啊，我知道了。

0: 思琪，别喝了。
1: 媳妇儿，你坐。媳妇儿，我是真没想到，二哥他居然压根儿就不想让我当老赵家的当家人，更别提什么支持我当村主任了。我太受打击了。
0: 二哥心里跟明镜似的，他早看出来你不是那块料了，你就别瞎折腾了，安安心心的帮我送货，好不好？
1: 媳妇儿，其实我这么折腾，都是因为我老觉得我配不上你，我怕你嫌弃我，所以我就老想证明给你看，我行，我能成事儿。
0: 思琪，咱们老夫老妻那么多年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不希望你在外面折腾多大的事儿出来，我就希望有一天你能成熟稳重一点，你好好帮我工作，咱们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就很完美了。
1: 媳妇儿，你真好。
2: 桂兰，
3: 桂花嫂，
2: 哎，我们家这儿有一独自喝闷酒的，我寻思吧，怎么都得给他找一个伴儿，就给你领过来了。
3: 不会哥，
2: 桂兰。那个，我那工装今天拍了好多照片，你给我放你那网店上呗。
4: 好啊，
2: 那走，去我家，
4: 去你家，
2: 去帮我挑一挑。
4: 好，
3: 走吧。
1: 哎，你别走啊！你别影响我呀！
2: 你哼哼唧唧的干啥？老是在这儿待着，我妈妈会来领你。
1: 不是，哎。

0: 老伴儿
1: 出官了。
0: 还是败了。
1: 是还败得这么彻底。
0: 你以后还有什么大志？
1: 我还是洗我的电摩吧。
0: 老伴儿，
1: 嗯，
0: 我今天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1: 嗯，
0: 我当初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我老爹抱着我这么一掂量，
1: 嗯，
0: 我才4斤。我疼
2: 啊。
0: 哎，所以说我就不是当干部的料。认了吧，
2: 太难了。
3: 老哥行。哎呦，真臭，你这脚臭。
4: 哎，是有点。

0: 合适合适，哇、哦，舒服。没想到，我这村里的千年老二，啊，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1: 不许膨胀啊！
0: 知道，一定不会。你也不能膨胀，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嗯，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再登上一层楼，你会发现眼前的景色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王金宝，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2: 别跟那个八叔学，天天嘚瑟的在村里边说这说那的啊，都跟别人说他是顶顶的村主任了，结果咋着，闹成笑话了不是吗？
0: 不会，二叔今儿就点我了，八九不离十。但是我一定不会放松警惕，一定好好的踢好这临门一脚。
1: 加油！很快去，不要紧张。三、二、一，开始。
3: 全体村民们，大家好，我是冯，金宝，咱们村15年的村会计，兼村委。也算是咱们村的老干部了。我向大家保证，成为村主任以后，将以村民的利益为重，将以村中的工作为重。
1: 咔咔咔咔咔咔咔！我觉得吧，你录这个东西，你要发表你的政治意见，就是你要说你带着我们村怎么走，怎么发展。
0: 有有有，这都写着呢，我马上就到了。
1: 来来来，来一次啊！
3: 我郑重地向所有的亲人们承诺，在我当选村主任以后，将会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团结村民；第二，
1: 咔，
0: 又咋了，徐老师？
1: 如何团结村民？你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再来一遍啊！开始。
3: 我郑重地向所有的亲人们承诺，在我当选村主任以后，我将做到以下几点：
4: 从您的利益出发；第三，抓生产，促经济，做大做强我们后十个村的 GDP； 四，带头改变领导的作风，时刻不忘村主任是从村民中来，到村民中去。村主任是我。
5: 我就是见不得你这么每天无所事事。
1: 你就不想想，我为什么不走呀？
5: 你为什么不走啊？
1: 要你的脑子，用你的心去感受，我不走还有没有别的理由？
5: 不勾全村的群，把这个在村里的以及在外边打工的，只要是成年村民，不管男女，全部给他拉进来，大事小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这样也更透明，对吧？
6: 哎，领导。
1: 你是不是忘了我已经离职了？
0: 这外面太冷，咱到里边去吧。
5: 别，不麻烦，你来来来，我跟你聊会儿。
0: 哦，哎，行。
5: 哎，金宝，
0: 哎，
5: 我来找你啊，
7: 就是想听听你对计划。
0: 您放心，我一定会充分的尊重村民的意见。再来定啊！而且，孙书记，我知道那个李建安当了村主任的时候，您吃了不少他不配合的苦。但是我保证，我
8: 那是孙书记让你来让我支持他。
9: 怎么，你不支持我们孙书记吗？
0: 啊，不，我这。稍等一下啊，稍等。喂喂。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的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第四届书香筑梦诗韵童年诗词大会决赛，让经典诗词扎根校园，滋养童心；太和区人民法院走进高新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开展主题普法小课堂；市图书馆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渤海大学；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播，历史荣光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恩禄。为深入践行书香辽宁四季悦享2026辽宁省全民阅读行动要求，积极响应锦州市第十五届全民读书节号召，近日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5年级千余名师生开展第四届书香筑梦诗韵童年诗词大会决赛，让经典诗词扎根校园，滋养童心，让书香气息充盈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1: 这次诗词大会活动历时近3个月，自3月2日正式启动。赛事整体分为全员笔试初赛、各班代表队现场决赛两大阶段，活动覆盖面广，力求全员参与，以赛促学。初赛面向5年级全体学生统一开展笔试选拔，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海选比拼，通过逐层择优筛选，最终选出23支班级代表队、69名诗词小达人晋级总决赛。各班选手怀揣对古典诗词的热爱，齐聚赛场，以诗会友，充分展现实验学子良好的文化素养。
2: 我们学校举办的这次诗词大会，是为响应锦州市第十五届全民读书节活动。从古至今，诗词都是我们中华文化最美的符号。本次诗词大会为同学们搭建。

0: 了一个展示自我、以诗会友的平台，极大点燃了大家诵读诗词、积累经典的热情。在一问一答、一轮又一轮比拼中，孩子们增长了知识，收获了快乐。作为老师，我们由衷感到欣慰。少年常伴风雅韵，腹有诗书气自华。愿这浓浓的诗香陪伴孩子们度过美好的童年生活。
1: 决赛现场氛围热烈，诗意盎然，设置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飞花令等多个环节，同时增设评委趣味诗词小课堂，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层层递进，看点十足。必答题侧重诗词基础积累，选手们沉稳作答，从容发挥。抢答题考验临场反应能力，同学们思维敏捷，踊跃争先。风险题考验团队判断力与胆识魄力，各班队伍谨慎考量，果断作答。最具看点的飞花令环节文采飞扬，选手们信口吟诗，字字含韵，尽显少年文采，收获全场热烈掌声。赛场之余还设置全员趣味互动答题，评委适时拓展诗词文化知识，让在场每一名学生都沉浸式感受经典魅力。
0: 通过这次诗词大会，我深深体会到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赛场上，同学们凝神思考，踊跃作答，队友们并肩协作，沉着应战，一幕幕画面都让人难忘。徜徉在古典诗词里，我领略了山河壮阔，读懂了文人情怀，每一句诗词都是千年文化的瑰宝。比赛不仅考验积累，更让我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后我会继续品读诗词，传承经典，让古韵书香常伴左右。
1: 历经多轮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状元班、榜眼班、探花班以及五个诗词优胜班，同时24名优秀选手获评实验诗词小名士。学校表示，本次诗词大会是锦州市实验学校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校园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依托书香辽宁建设契机，开展更多特色阅读与经典传承活动，培育更多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月活动，推动法治宣传向基层延伸，向幼儿群体覆盖，日前太和区人民法院走进高新区第3实验幼儿园，开展主题普法小课堂，为孩子们送上一堂生动有趣、通俗易懂的法治教育课。
1: 课堂上，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幼儿日常行为习惯，围绕安全防护、自我保护、远离危险行为等内容进行讲解。通过贴近生活的小案例、简单互动提问，引导孩子们分清对错，增强防范意识。
3: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讲这堂生动的课呢，其实就是想为小朋友们讲解一些法律知识，让他们有意识地去保护自身的安全。一般来讲啊，我们法院普法去一些中小学生这样的环境呢比较多，但是为什么今天来这儿呢？就是因为他们年龄虽然小，理解不了一些专业的术语和法律名词，但是对于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会提早的发生在他们身上，可能会有这样的概率存在。所以说，我们想让他们提前了解一些事情，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个人安全。
1: 一堂简短而精彩的普法课，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法治的种子，也为幼儿园安全教育工作提供了专业助力。法律启蒙越早，自我保护意识越强，法治教育应当贯穿幼儿成长全过程。
4: 此次活动呢，让孩子们树立了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也为我们老师开展安全教育、品德教育指明了方向。那今后呢，我园将持续开展这个法律教育活动啊，携手共建平安和谐校园。
2: 近日，市图书馆走进古塔中学，开展古籍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将古籍文化课堂搬进课堂，让千年古籍文脉浸润学子心田。
5: 课堂上，工作人员结合丰富的图文资料，细致讲解古籍的发展历史，搭配经典的历史典故，深入浅出地为同学们揭开古籍的神秘面纱，打破了大家对古籍晦涩难懂的固有认知。同学们端坐认真听讲，随后排队仔细观看古籍图文展板，沉浸式感受

0: 传统古籍的文字之美与历史底蕴。
1: 今天看着这一张张真实的古籍图片，听着老师们的讲解，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我觉得古籍处处都是古人们的用心与智慧。
2: 今天锦州市图书馆的老师走进我校，让我收获了一些特别的文化体验。这些活动让我不再觉得传统文化陌生。
0: 此次古籍进课堂活动将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与初中课堂教育深度融合，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是图书馆将持续开展文化进校园活动，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校园课堂，代代相传。
3: 为深化思政教育改革创新，厚植青年学子家国情怀，日前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主办、渤海大学承办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专题思政课《抗战从这里开始》走进校园，600余人现场聆听授课，沉浸式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汲取奋进青春力量。
0: 本次思政课以“抗战从这里开始”为主题，由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主讲，依托真实史料与经典英雄故事，为师生带来一堂沉浸式红色思政教育课。宣讲团队系统带领全体师生重温九一八事变的悲壮历史，深度阐释伟大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号召新时代青年铭记屈辱历史，传承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主动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4: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脚踏实地的锤炼本领，以青春担当守护家园，为民族复兴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此次校馆联动思政活动是渤海大学创新思政教育形式深化立德树人工作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育人价值，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日常，努力成长为可堪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智破千重险，勇闯万重关，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文禄以智慧为谋，以勇敢为刃，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锦州市吉庆小学王依然的讲述，一同领略这位英雄的过人谋略与胆识。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依然，来自吉庆小学5年9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刘文禄的故事。在解放战争的战火硝烟中，贫农出身的青年刘文禄以非凡的智慧和过人的胆识，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用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震撼人心的英雄壮歌。1923年，刘文禄出生于辽中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9月，他投身人民军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名饱受苦难的青年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1946年5月，刘文禄所在的部队奉命攻打林口县小桥村，该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国民党军一个装备精良的山炮营在此驻守。战斗打响后，敌军猛烈的炮火将我军压制在开阔地带。危急关头，连长命令机枪手刘文禄率领一个战斗小组，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敌前沿阵地。此时刘文禄手中仅剩一支步枪和3发子弹，在全连火力掩护下，他穿过开阔地，逼近敌军据守的大院，迅速投出一枚手榴弹。趁着烟雾，他纵身跃上墙头，发现两名敌炮手正卧倒射击。刘文禄毫不犹豫地跳入院内，厉声喝道：“举起手来，交枪不杀！”两名炮手猝不及防，只得束手就擒。随后，他单枪匹马冲向100多名敌兵藏匿的木屋，仅凭两枪和一声

解放军优待俘虏的震慑，就让屋内敌军弃械投降。此战，他一人俘虏敌军100多名，缴获2门迫击炮和19挺轻重机枪。战后，还被辽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成为该军区首位获此殊荣的战士。1947年3月，辽南独立师攻打双塔镇，刘文禄率领尖刀班击溃敌军1个营，俘敌120多名，缴获的战利品装满了8辆大车，创下辉煌战绩，荣记大功一次。1948年10月18日，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命令刘文禄所在的3连在3台子阻击国民党西进兵团。面对新三军老三团的疯狂反扑，时任200排长的刘文禄身先士卒，带领全排顶着密集炮火，连续突破4道封锁线，夺回失守阵地。当敌军再次反攻时，他端起冲锋枪猛烈扫射，敌60炮瞬间哑火，仓皇溃逃。他指挥若定，多次击退敌军进攻。此战中，他率突击班歼灭了2个班的敌人，俘虏14名敌军。战后荣记大功一次，并荣获勇敢奖章。多年后，当有人和他说起曾经的荣光，刘文禄淡淡地说：“我在战场上没有牺牲，就是最幸运的人。”老英雄话语平静，波澜不惊，但内心深处涌动着的是对信仰的忠诚，对名利的淡泊，和对生死的置之度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像刘文禄这样的战士何止万千，他们或许未留下姓名，但却用行动诠释了未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精神。在新时代，铭记他们便是最好的致敬与传承。

为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月活动，扎实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工作，切实提升在校师生防灾避险与自救互救能力，近日锦州市联合区消防救援局迎来锦州市第一初级中学师生一同开展沉浸式消防研学活动。活动伊始，讲解员带领师生参观执勤车库，围绕各类消防救援车辆、消防破拆切割器、消防抢险救援背包、正压式消防空气呼吸器等救援装备逐一讲解，细致说明器材参数、适用场景与实战用途。同学们围在装备旁认真聆听，踊跃提问，随后大家走进荣誉室。消防宣传人员结合奖牌、老物件，讲述队伍建设历程与抢险救援先进事迹，让师生近距离感受消防队伍优良作风。此次对战开放活动，把抽象的消防常识转化为直观体验。下一步，临河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深化校消共建，常态化开展对战开放消防宣传活动，切实筑牢校园消防安全屏障。为落实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心理氛围，锦州五中于近日开展了心向阳光、青春绽放心理健康月系列活动。一系列丰富多彩、温情治愈的心理活动，引导学生关注自我、接纳自我、治愈自我，让心理健康的种子深深扎根在每一位同学心中。一直以来，锦州五中高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将心理育人融入校园日常，通过主题活动、课堂渗透、心理疏导、班级分享等多元形式，搭建完善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全方位守护学生身心健康成长。青春漫漫，岁岁向阳，未来五中将持续深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持续打造温暖治愈积极的心理育人环境，引导每一位学生心怀阳光，自信。

并从容，以健康的心态、昂扬的姿态奔赴青春山海，绽放专属少年的璀璨光芒。随着夏季气温持续升高，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进一步强化校园安全管理，切实增强全体学生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法治观念和自救互救能力，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近日北镇市罗洛堡中心小学邀请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开展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专题安全教育活动。活动中，学校法治副校长结合季节特点和小学生日常活动特点，以真实溺水警示案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私自下水、野外戏水、结伴游泳等行为存在的重大安全隐患，让全体学生直观感受溺水事故的残酷危害，深刻认识到远离危险水域的重要性。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安全隐患排查、家校安全宣传提醒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全体学生生命安全，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安全校园。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呸！
1: 啊，机票买了没啊？
2: 买了。
1: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2: 有人安排。
1: 有人接你吗？
2: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2: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1: 嗯，
3: 妈妈拜拜。
1: 拜拜。
2: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2: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我有。

0: 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0: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3: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3: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3: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
0: 一二一同一进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哎，领导，
1: 打电话呢？
2: 你是不是在发动你的支持者，正跟张子浩来个正面 PK 啊？
3: 哎，李英，啊，我宋光明，
4: 这样，明天啊，你。

0: 约一下咱们所有开民宿的几个村民，上午10点到谷仓，咱们来开个会，具体内容咱们会上说。好，拜托了啊。哎，
1: 领导，我一直都是你的特别助理，像这种打电话通知人、跑跑腿、播个广播什么的，你让我去做就行，我给你去打电话。
0: 哎，清河，哎，是我，明天啊，你带着咱们村里啊，跟你在海星村所有学制茶的这些姐妹，回村一趟，全都带齐了啊。好，好，早休息，哎。
1: 领导，你别忘了通知桂花嫂，她可是你的铁杆粉，她一定会支持你的，千万别忘了她。要不我给你去通知，我。
0: 哎，桂花，啊，是我。明天上午10点，谷仓一块来开个会。好，早休息，哎。
1: 领导，你好像忘了通知我哎。
0: 你不是本村村民。
1: 可我是食材花园的经理，村里民宿的主力，我说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0: 行了，想听你就在旁边听着吧。
1: 哎，好呀好，那咱们商量一下怎么去动员这些村民，反正一定要把大家抵制张子浩的信息给动员起来，啊。领导，哎，我要不要拍个现场视频鼓舞一下大家？哎，我要不要上门跟大家商量一下？一下吧，兰兰，看来领导这次是真心怪我了。兰兰，你觉得我跟领导的关系还能恢复到从前吗？
2: 你也不看好我们会恢复到从前。
3: 兰兰，看来我们这次真的要走了。

0: 哎，媳妇儿，
1: 您是不是？您怎么在这儿喝酒啊？
0: 这儿怎么着？多好啊！一眼望见全村儿，啊！敞亮，哎，坐坐坐。哎，冷啊！
1: 哎，有点儿。
0: 啊，
1: 不用李主任，真的不用。
0: 是。
1: 谢谢。 喝点酒啊，暖和一下。来，暖和一下。前些日子，村里人怨恨你，孤立你，我其实挺难受的。现在看见你好了，我为你悬念的心才放下来。
0: 玉儿。 跟你说两句心里话，这段时间呢，跟你接触久了，我发现我慢慢喜欢上你做的菜。<笑>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的。当所有人都骂我、都恨我、朝我吐唾沫，只有你站在我身边。 我李建安长着心呢，其实你是个好姑娘，关键是还可以和人同甘共苦，谁要娶了你呀？哼，享福了。
1: 李主任，
0: 哎，媳妇儿，以后你叫我哥。
1: 建安哥，
0: 哎，有点不好意思啊。哎，媳妇儿，你不是说？

0: 咱们村没有固定的家吗？我给你安一个，啊，以后你就踏踏实实的待在咱们村。等这个大红光起来以后啊，我给你安排一个职位，你就跟着我干，啊，享受百万年薪，享受这个国外度假，以后出门啊不带身份证，带护照。哎，我咋说了半天你还不高兴了？你咋了？
1: 建恒哥，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不然我怕你以后说我骗了你。
0: 骗我？
1: 其实我是刑满释放的。
0: 刑满释放？你犯啥事儿了？
1: 我在老家结过一次婚，我还有个儿子，我前夫是个赌鬼，他赌博输了好多好多钱，把家都快输光了，他就把我两岁的儿子卖给人贩子了。我赶过去的时候，孩子已经都被人抱走了。大马路上我就跟他撕，我就跟他打，我当时疯了。我不小心，我一失手，我把他推在那个马路上，刚好就过来一个卡车，就把他给撞死了。我真的特恨他，但是我没想他会死。建哥，我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
0: 活该！你那个赌鬼丈夫啊，死的活该。西川，你有这样的经历，更说明你就是一个好女人。我不在意你的过去，啊，没人会在意你的过去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待在咱们村儿。你放心，只要有我在，有你建安哥在，你一定会过上好日子，啊。
2: 哎，
3: 孙书记来了！
2: 哎，孙书记来了！
4: 你的铁杆粉都来了，半壁江山，这一局我们稳赢的。
2: 坐坐坐。哎，大家都来了哈，不好意思晚来了一会儿。行，那咱们就现在开会。最近啊，大家都知道咱们村子里有了一些新的情况，在这儿我也就不多说了。啊，建恒来了，
0: 啊，孙书记，
2: 哎，坐坐坐坐坐，
5: 啊，来，
2: 坐坐
5: 坐，我这我坐这儿。
2: 总之呢，我想说的是，咱们的村子未来只有两条道路可选，一条是把我们村子的发展全权交给别人，我们拿了钱当看客，我们村子未来是什么样？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去改造。另一条呢，就是还是把主导权牢牢地抓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按照既定的目标、既定的方针开展我们的工作。当然，就我个人而言，我坚持后一条。当然我也知道，一边呢是还需要奋斗流汗才能努力达到的一个幸福前景，另一边呢是眼见的、触手可及的大量的土地补偿款。我知道这个选择让大家很难做，而且村子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动心了，好多人已经都只等着跟张子浩签约拿钱，已经无心本业。这种心态的蔓延也已经让我们村子里的各项工作陷入了停顿的局面。所以呢，这也是我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6: 张子浩的计划看上去很美，但是他这个结局必定就是过把瘾就死。你们既然都是孙书记的铁杆粉，就应该坚定地站在孙书记这一边，而不能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
2: 决一，你坐下听我说。
7: 我就是想帮你说句话嘛。
2: 不需要你帮。
8: 但是这个徐老师。

0: 过把瘾就死的这个比喻还是挺起的哈。
1: 啊，对哈，说的也对，但愿这个别被徐老师给说中了。
2: 本来就是嘛，一笔土地补偿款能管你一辈子人生吗？一锤子买卖做不得，是不是啊，领导？
3: 对，徐唯一这句话说的是对的，一锤子买卖我们绝对做不得。
4: 不对，徐老师说的完全不对。张总在发布这个方案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伙说过了，等这个大农庄建成以后呢，每个人是都有职位的，都是要发工资的，怎么能叫一锤子买卖呢？
2: 那还不是要看别人的眼色工作吗？我用我亲身的经历告诉大家，如果丢失了自主权，给别人打工是真的不好受的。再遇上一个黑心老板，心胸狭窄一点，你就算犯了一点点小错误，他都不肯原谅你的，那是雪上加霜，惨上加惨，这头都疼了，很麻烦的，你知道吗？
1: 徐老师，你这话说的，再说那个光明书记的吧？啊，
2: 没有啊，你不要乱说，不要对号入座。
3: 好，你快坐下吧啊！这个，咱们接着回到咱们的主题上来啊。我知道，其实不管我怎么跟村子里的人去说，我也不能强求大家认同我的理念，因为归根结底，咱们村子未来的选择权，只能是在咱们全体村民的手里。只不过，就目前而言，绝对不能因为这件事情让我们村子陷入等待空转的局面。我们必须要继续动起来，我们不允许那个土地撂荒在地里，所以啊，大家必须依然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做好自己的事情，种好自己的地。民宿要正常营业，我们依然要对城里来的自助游游客做好我们的接待服务工作。丽英，你们这边能做到吗？
5: 能做到，
6: 能做到。
3: 好，现在呢，海清茶呢也成为了我们村子的一个经济增长新的亮点。清河，你能把海清茶的推广做得更好吗？
6: 那个海清村的姐妹们，咱们也给孙书记表个态，咱们能不能做到？
7: 能
8: 做到，
7: 能
8: 做到。
3: 好，
9: 孙书记还有我呢。
3: 当然，你的这个工装坊啊，只要按部就班的做好就行，我相信你一定能经营好。
9: 那当然了。我才不会停下来坐等人家住我家地呢，我现在啊接单呢、啊、接的手都软了，还打算再添俩新人手呢。
3: 太好了，哎呀，桂兰啊，哎，咱们的有机蔬菜你也要费心盯紧一点，另外就是啊，你再多费点心去看看其他那些把地撂荒在地里的村民，统计一下这些人数，去做做他们的工作，告诉他们这是庄稼人的本分，只要土地一天在我们手里，就要地尽其用，得种菜，得种庄稼，不能闲置。
10: 好的，孙书记，我刚好对推广咱们村有机蔬菜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回头我抽空再找您聊聊。
3: 好。最后啊，我想对咱们几位党员同志说几句。大家都知道，最近村子里的人心的确是有点散乱，但是我们作为党员，咱们是村子里的主心骨。咱们的心绝对不能乱，所以我们要扎扎实实做好我们自己的本职工作。大家能做到？
11: 能，
6: 能做到。
12: 孙书记放心吧。

0: 领导，
1: 嗯，
0: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说。
0: 我做完这个月我就离开了。
1: 为什么呀？怎么想到要离开呢？你之前不是一直干的挺好的吗？你想清楚了。
0: 我想清楚了。我又不可能干一辈子民宿，再说了，你这第一书记任期满了之后你也得离开，那你离开了之后我也要离开，那既然早晚要离开，除非

0: 为什么？好吧，既然你已经想清楚了，那你就干到这个月月底吧。
1: 孙书记，在忙吗？
0: 哟，慧兰来了，没有没有没有，来来来，坐坐坐，坐，有事儿啊？
1: 啊，咱们白天开会的时候，我不是说对推广咱们村有机蔬菜有一些想法吗？我想找你聊一聊。
0: 好，你说来听听。
1: 是这样，我呢想开一个网店，主要就卖咱们村有机蔬菜。当然，同时也卖一些像五彩煎饼这样的特色农产品，你觉得怎么样？
0: 咱们想一块儿去。
1: 真的？
0: 你看，我正在这儿查这些相关的资料呢。你看，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站，马上建一个网店。这儿啊，有一个蔬菜产业的扶持计划。政策呢，就是免息免担保。咱们也许可以通过这个，打造一个更高端的有机蔬菜品牌。
1: 孙书记，这儿写的构建产销扶贫闭环是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呀，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开网店，还能帮助我们提高销量。但是呢，咱们的菜呢，就是要经过人家极其严格的审核，只有审核过了，才可以参与这个计划。
1: 那太没问题了，孙书记，咱们村现在的有机蔬菜绝对经得起考验。
0: 我在想啊，把我那个美食视频做菜的这个程序再向前期拓展一步。从采摘新鲜蔬菜开始，然后呢，再进入到我做菜的环节，这样就可以让食客啊，从摘菜开始更加深刻感受到我们村蔬菜的品质。
1: 这个主意非常好啊！
2: 好什么呀？这根本不够。
0: 那你有什么好的想法？你说说。
2: 要我来做这个事儿，我就会把二叔用传统农耕的方式拍成视频，另外还要拍他摘菜挑菜的过程，把这个视频不单单要放在你的美食微博上，还要放在我们谷仓现场滚动反复的播放，让来我们这儿消费的游客啊，或者那些自驾游的游客嘛，看见了之后可以切身感受到我们后石沟村有机菜的是按照自然农耕精耕细作的方法，是有机菜的上等品。
0: 你这个想法真挺好的，啊，不光更详细更具体，而且也更往前了一步。
2: 而且这个菜啊，不仅仅可以放在桂兰姐的网店里卖，还可以放在我们谷仓来卖，用饥饿营销法，每日限量供应，今天卖没了，明儿再来。
0: 还真的有点意思，咱们真的可以在谷仓前面专门收拾出一块区域，啊，把咱们那些品相上乘的蔬菜摆在那儿进行销售，而且把它做得更像装饰，像花店一样。
2: 还有啊，我们要把这个菜啊弄成一个新品牌，可以叫做食材花园，区别于我们后石沟村普通的有机菜。
1: 食材花园。
0: 好，就这么办，啊，你明天就带着你的机器设备，去把二叔那个种菜挑菜的过程全拍成视频。
1: 孙书记、徐老师，你们俩脑子就是不一样啊。就这么随便火花一碰撞，就把咱们后石沟村的这个提高有机蔬菜的档次的思路全部都给理清楚了。
2: 桂兰姐，你别这么夸我，是人家的功劳，是人家的脑子好使，我算什么呀？我去睡觉了。
1: 孙书记，他又怎么了？
0: 啊，没事儿，小孩嘛，就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这个咱们啊，还得好好再研究一下，
1: 啊！
3: 哎，徐老师！
2: 哎呀，这菜真新鲜！
3: 小心二人！哎，这有泥脏了。
2: 笑笑，耶！哎！
4: 真得睡，而乡愁是否浮现？耶！
3: 生活的昨天。
2: 辛苦了！
3: 看我们今天菜不新鲜，
2: 太新鲜了。二叔，
5: 哎，
2: 我们今天都摘了些什么菜呀？
5: 小油菜、丝瓜，还有卷心菜。种菜这个景儿就是个良心景。你不拿心去种菜，种不着好菜啊！
6: 在盛产有机蔬菜的后石沟村，

些都是有机菜，多买点给孩子吃。

0: 你打算躺到什么时候啊？
1: 我在疗伤呢。
2: 哎呦，哪儿伤了呀？
0: 给我看看。
1: 内伤，我的心，梦想破灭了。
0: 内伤你也疗了有半个多月了吧？你就打算一直这么躺着啊？
1: 媳妇儿，你给我时间，我一定会振作起来
2: 你呀，现在就给我振作起来，
1: 的。
2: 来，
1: 哎呀，
2: 起来。
1: 媳妇儿，你不懂，我现在是心如刀割，心如刀绞，心如死灰，心碎了无痕。
0: 思琪，你听我说，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
1: 啊，媳妇儿，你真好。
3: 快来嘛，快！看，当当，
4: 媳妇儿，这就是你要送给我的礼物呀？
3: 啊，你看那上面写的什么字儿啊？
4: 食材花园高端有机菜。
3: 这个是我和孙书记共同打造的有机蔬菜品牌，每天限量供应，谷仓可以买到，在我新开的淘宝店也可以下单。
4: 哎呀，傻媳妇儿，你跟着孙书记瞎忙活这干嘛呀？咱全村的地最后都得给张子浩，到时候咱俩就拿笔补偿款，在城里买套房，把奶奶也接上，咱就过小日子得了呗。
3: 我才不要什么补偿款呢，那样没两年就被你败光了。我呀，就喜欢踏踏实实种地，看着蔬菜在地上可爱的生长，每天都有收成，这样的日子才踏实嘛。
4: 对对对，媳妇儿，那你就踏实吧，我怎么着都配合你啊。你不先玩，我躺会儿去呗。
2: 哎，你给我回来！
4: 不是，我再躺会儿。
2: 回来，回来！
4: 不是，
2: 哎
4: 我
2: 呀，
4: 没劲儿。
3: 我跟你说啊，你听清楚，从明天开始，你给我骑着这辆三轮车，城里送货去。
4: 等会儿，什么？你让我给你当跑腿的送货？我的工资怎么算？
3: 我淘宝店的收益，28开，你二我八，
4: 46块少一份我不干。
3: 37开，再也不能多说了。

0: 小雨姐，小雨姐，哎呀，孙书记啊！哟，这一大早这是去哪儿啊？哦，谢桂兰说要给他那个网店找个快递员，就是你啊！啊，哈哈，不错不错，桂兰还是很聪明的，有效利用自己身边的人力资源。哎呦，
1: 孙书记，您给评评理。
0: 我作为谢桂兰的合法丈夫，她这么指手给她跑腿，合适吗？
2: 合适啊，再合适不过了。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一天到晚没事干，而且这身衣服挺好，穿着挺精神的，
1: 是吗？
2: 啊，
1: 您不知道，我是咱村的第一美肩。<笑>
0: 哎呦，孙书记，我真不能跟您聊了，这么一车子菜，我要是不刷点紧呀，跑天黑都不能跑不完。
2: 你没问题，拿出你连夜罢免李金恩，找人签名的劲头。
0: 哎呦，孙书记，不带这么接人短的。<笑>
3: 我真走了啊！走吧走吧。看来还是开的不太顺。
1: 走了走了啊！
0: 路上行人注意安全啊！刚才你说到食材花园高端有机蔬菜每天销售在300公斤。
4: 其实谷仓这边，谷仓这边每天销售200公斤，而且有很多回头客都是开着车从西海市到我们村里买菜的。嗯，
5: 我这边网上的回头客我也都记下来了，请他们为我们每次提供的蔬菜打分。另外，赵玉喜在送货的时候，我也让他多跟他们交流，吸收一些反馈和意见。你别说，现在的人啊，还真肯为好蔬菜花钱买单。
0: 那肯定的呀。 现在这个生态食材、安全食材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是针对年轻消费者，只要他们认为值，尤其是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是安全的，他们就舍得花这个钱。所以咱们一定把这个客户群体啊，给它牢牢地固定下来，形成一个长期的联系。
6: 我用互联网模式。

0: 思考过了，我们应该要把 B2C、O2O、C2C 等模式结合起来，大力推广社区直销蔬菜的想法。
1: 哇，徐老师你太厉害了，你这说的什么 O 什么 To 的，反正我一个都没听懂。
2: 对呀，这什么 To 什么呀，
0: 你也不懂吧。
3: 小徐说的这个概念就是省略掉中间环节，把产品直接送达到客户，这个非常好。所以呢，咱们也不仅仅是高端有机菜可以这么做，我们普通的有机菜也可以这样。咱们针对不同的消费层次、消费群体。
2: 好啊，孙书记，那我们蔬菜合作社就赶紧推行社区直销模式。
3: 好。
2: 哎，徐老师，我发现你最近脑子挺好使的，好点子层出不穷的。
0: 这不需要离开这个村子了吧？也给这个村子做点贡献，也希望有些人能念我的好。
1: 不是，徐老师。干嘛去？走哪儿去啊？
4: 是啊，徐老师，你跟孙书记搭配工作不挺好的吗？
5: 孙书记，你们是不是闹什么别扭了？
3: 哪有什么别扭啊，这自己一天到晚闹着要走。对了，清华，现在海清茶这块怎么样？
6: 茶这一块现在产量是上去了，而且品质都非常不错，只是咱们这个茶在市场上的知名度还有认可度都不太好。
7: 是，这茶叶在咱们国家来讲确实是比较饱和，
3: 所以呢，咱们这个茶要想推出，肯定也存在一个充分的竞争。这个老客户、老渠道都得逐步培养。啊，总之你这次回去啊，先把这个海清红、海清绿这两个品牌的商标注册下来。
5: 好，孙书记，我回去就办。
3: 哎，还有，咱们民宿这块现在怎么样？
1: 民宿现在挺好的，大家先安定下来以后呢，这个上客率已经达到90%以上了。嘿。
3: 继续保持。
7: 孙书记，哎呦，你这是带着一堆娘子军开会呢？你说你们玩这种小打小闹有什么意思呀？啊，哎，你还不如赶紧劝劝大家，把地租给我，然后大家一块拿钱，这不就省心了吗？
3: 向子浩，看来你对农村、对农民还真是不了解。大家希望既能把地留在手里，同时还能挣钱，这才是他们真正的想法。
8: 哎，李英，你知道多米诺骨牌吗？我告诉你啊，只要第一张牌倒下去，紧接着就会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一直倒到最后一张，身不由己。包括你也不例外。啊，正好
9: 在这里呢，我也要向大家预告一下，
8: 我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马上就要出现了。
10: 你们家这个租金呢，这个地哈，每亩每年是
11: 4000块钱，一共租20年。如果那个张总一次性付清呢，那是56万3600元。
10: 啊，那没问题的话呢，在这儿签个名，然后按个手印。
9: 那别人家都签了吗？
5: 那别人家都没签，我们家先签，会不会吃亏啊？
8: 不可能，先签后签都一样，这是明码标价的。
11: 对，我们还是看看别人家签成什么情况，我们家再签呢。
8: 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你学坏了。
11: 那李主任，你真让我签这第一个呀？
12: 老师啊，就冲你在村民大会上，
13: 不怕得罪赵玉玺，义无反顾地支持我当了个村主任。
11: 这头一份非你们家莫属，这是荣誉啊！啊，
10: 村里这么多老少爷们儿，我是一晚辈，还有好多是长辈，有一个人签我就签。真的，张总，只要有一个人签。
14: 啊，行行行，这荣誉啊，我给赵武去。
15: 历史性的一刻。
10: 什么？
8: 你闭嘴。
10: 听你的。

0: 啊，来来来，摁个手印在你的名字上，
1: 一周之内
0: 52.5万就打到你的账户上了。
1: 哎，来。
0: 我还是不想欠头一份儿。
2: 这样，赵武，

0: 如果你摁下这个手印，我再追加你2万。好嘞。哎，你过来，过来。
1: 好，好。
2: 咋了？
1: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稍微犹豫就多2万块钱，那别人再还钱呢，我得比咱家多好多钱呀！我赶紧过去。
0: 张总，真是太谢谢你了，但是呢，这个头一份合同啊，我们。
1: 还是不能签。哎，
3: 不送，张总。什么玩意儿？啊，这跑了多少家了？一点成果都没有。
0: 李蕊，你这个游说工作怎么做的？
1: 你都分析分析，到底问题出在哪儿了？
3: 张总，就今天咱们最后一家的时候，您真不应该当着他们的面抬价。您要是不抬价，这第一份可能就签下来了。
0: 这帮人贼着呢，
1: 是吗？
3: 有点冒失。
0: 不对呀，他们就是因为不想签我才抬的价儿啊，对不对？反正我现在就看出来了，让你们农民集中起来干一件事情，真的太难了。
1: 是，
3: 农民啊，都愿意随大溜，谁也不愿意当出头鸟。
0: 那现在这么拖下去怎么办？嗯，李主任，你觉得租地这件事情？
1: 还能不能进行下去了？你说，哎，张总，您先别着急啊，我觉得要不咱们换个思路吧。
0: 你说换什么思路？
1: 咱先别找这些普通村民签了。
0: 那你们村还有不普通的村民啊？
1: 啊，不是，我是说，咱们应该先找一些有影响力的村民去签。如果这帮人签了呢，那些普通村民肯定会跟着签。
0: 也有道理。那就这样。 赶紧找你们那个什么不普通的村民，尽快的形成羊群效应，好不好？
1: 哎，好，
0: 行了，就这么着，我睡觉。

0: 大半夜的你干嘛呀？啊，练刀工啊？
1: 肚子饿了，给自己做点吃的。
0: 伤心凉粉。
1: 怎么，这凉粉看起来不够伤心吗？

0: 那你知道这个菜它为什么叫伤心凉粉吗？
1: 因为它是凉的，吃起来很伤心。
0: 错了，因为它足够辣，吃一口眼泪就辣出来了，所以叫伤心凉粉。你这个做的呀，犯了三个错误。第一，应该用小米辣而不是杭椒。第二，你这个凉粉啊，冰冻的时间不够长。
1: 你能不能不要评价我的手艺？我只是纯粹要填饱我的肚子。
0: 那你可以蒸一锅米饭嘛。

0: 刘姨啊，其实如果说你要不是真的想辞职的话，你可以留下来。
1: 谁说我不是真的想辞职啊？赴汤经理这个活待遇少，工资低，干得多，要求也多，还累成狗。而且我一直被后世高尊牵绊，影响了我去追求我真正的梦想。我需要更大的舞台。

0: 自从上次罢免我没成功之后，你是不是跟我表过态？所以现在是你表现的机会啊，你就当这个领头羊，咱们呢尽快形成羊群效应啊，大规模的推广。
1: 家，我说句实话，我的内心是非常之渴望，而且你的工作不是一定要支持的。但是，作为这个羊，我觉得我不合适。
2: 继续。不合适，哎，别谦虚，
0: 我一点都不谦虚。冯金宝，不是你老推脱什么呀？啊，冯金宝，我告诉你，这个大农庄起来以后，我要重用你，财务总监。
2: 啊，口渴了不？
0: 我
2: 要不然我给你弄点水喝。
0: 不可不可，我跟美凤，我们俩。 真心的感谢你，正是因为有这份真心的感谢，我才觉得我当羊不合适。姐，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哎，真的，你吧，可以去找思喜，让他当这个羊。
3: 你扯淡，我跟他长期不对付，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正是因为思喜跟你常年不对付，那如果你把你的政治对手说服了。 让他先签了，你想想，你在村民当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宅心仁厚，以德服人，心胸宽广，所以慈禧当阳比我强。

0: 他要是不同意，我还来找你。
1: 建安，我觉得这个事儿你要坚持，是吧？一定要让他签了。你干什么呀？你怎么咋了？
2: 你钱不要了啊？你城里不买房了，你不陪儿子读书了？
1: 哎呦，你给我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你快说说，我能不签吗？我能不要吗？
2: 告诉你，谁先签，谁吃亏。
3: 往后拖一拖，补偿款更高。
4: 你怎么那么肯定呢？
5: 我咋那么肯？孙书记是不是跟张子浩在斗法？啊，
3: 张子浩如果土地政策推行不下去，钱是不是给他就够了？嗯，一贤，
6: 来来来来来，
3: 哎呀，
7: 怎么的呀？
3: 有事儿啊？
7: 哎呀，小快递，挺带劲的，日子过得挺滋润啊。真。

0: 那些心
1: 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2: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1: 啊，亲戚？
3: 同志，我妈是怕。
1: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

0: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2: 有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严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

0: 玉霞，你说咱们俩这么长时间不对付，到底为啥呀？我仔细想了一下，
1: 咱的位置我还都没兴趣。
2: 你想啊，你应该了解我，凭我做人的风格，要做那就做最大的。
3: 赵玉玺，
4: 你什么意思啊？你现在都沦为跟你媳妇跑腿剩菜了，你怎么还过较劲呢？
3: 我就凭你做什么事都背地里玩，印在这一套，我就给你试。
2: 我第一个来办吧。
3: 哎呦，这么丰富啊！
2: 我这儿比较简陋，跟你的大豪宅没法比。别嫌弃啊！
1: 那我就可以说了。
2: 说，这个关于租地契是不是？啊，叔啊，是这样，请您先投一份呢，主要是想起到一个从精神上带动大家、鼓舞大家的这么一个作用。
1: 你懂的，解铃还需系铃人，你只要能帮我。
2: 解决了感情上这个缺失，这签协议跟感情是两码事儿，怎么能放到一块儿说呢？你是爱江山更爱美人，
1: 我佩服你啊！好了，
3: 来，周叔，
1: 嗯。
2: 决定了就尽快办吧，
1: 徐春，你是认真的吗？你那天在村委会跟李主任说的那些话，是认真清醒了吧？哦，哦，
2: 你怎么这样的脾气啊？
1: 我就是这脾气，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必须跟我个信儿。
2: 我现在没想好，我没法给你准信儿。
1: 我不管。
5: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是长久不了的，是幸福不了的，那就是坟墓。是坟墓也是你让我进的，
1: 不，你给我走，你今天就把这……
5: 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孙书记，我跟你说吧，是这样的，李建安呢找刘富贵让他带头签租地协议，可这老不死的东西啊，他知道细春喜欢李主任，非要让李主任拿细春做交换条件，你说他这什么思维啊？
1: 还是人都会来他自己的魔掌，那还好。嗯，这说明这个刘富贵做人他还是有底线的。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刘富贵到了那一刻，他才发现，其实他另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人。
5: 你别激动，别激动，想哭了呢，酒还没喝呢。

0: 哎呀，还是在的对吧？所以我左思右想，我觉得怎么着都得过来给你做这顿分手饭，我得来恭喜你，恭喜你捧呀！
1: 这算事儿吗？眼一闭，你喜欢就行了。我得对别人负责，我更要对我自己负责。再说了。
0: 你住的，哎，我这个愁呀，我上哪儿再去找那个宽敞点的房子？你说，
2: 是啊。
0: 嗯，哎，行行行，咱不说这个，这菜都凉了，赶紧吃啊！我这些烂事儿，我自己回头慢慢考虑，慢慢琢磨。那也行，
1: 啊，
0: 我之前吧在你这白吃白住，那这回呢，不能再占你便宜了，我租了一。
3: 恭喜你们正式成为甲方乙方的关系。哈哈哈哈哈！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你只用一楼，二楼我给你给我们腾出地方来，对不对？啊，不是给你腾出地方来，别急别急，喝口水呢，在沙发上吃个饭，聊个天，看看电视，这多好啊！
0: 哎呀，你放心，我都给你收拾好了，给你规整的干干净净的，行不行？刘富贵。
3: 东西我都给你收拾好了，你现在就给我搬走。我现在搬走？嗯。哎，你别开玩笑了你。我没开玩笑，你的房子我已经租下了，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搬走。
0: 不，
3: 可是你搬进来的时候没说让我已经把戏说的事给推了，把它留给你了。不是你干什么？你拿
0: 我告诉你，
3: 你拿笤帚干啥？
0: 你哪壶啊？
4: 赶紧给我搬走！不是不是，搬不搬？
3: 不是你让我搬哪儿去啊？你这是，
5: 拿这个东西，赶紧给我走！
3: 不不不不不不，行行行了行了行了，我走我走，行了吧？
4: 我怎么管啊？啊，你这个合同我看了，我先问你第一点，
5: 这份合同你们俩是自愿签署的吧？
4: 这个合同写的非常清楚，晚了，我跟你说为什么，现在这个合同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已经生效了，
5: 那能说？
4: 你跳，我们先放光，是吧？
5: 兄弟，
4: 你这是饿的，再加上被赶出来生气，行了行了，别拘着了，赶紧喝吧。反正我也给他做了这么碗汤，一样的汤，你说巧了。他喝了之后啊，他跟我说：“这汤暖心，不，
5: 后边这两年怎么办啊？”
4: 刘富贵，你把我当什么呀？
5: 书记。
4: 对呀。
6: 我是后石沟村的地，
7: 是吧？打仗逢干，能伸能屈，
6: 没错。那我先喝口汤。
7: 我这回来也没多大的要求，
5: 就是有一间屋，一张床，最低要求了吧？对不对？这就行了。
6: 可以学呀，我明天就要吃到你做的麻婆豆腐，这两个条件如果都满足的话，你就可以安心的住下了。
3: 说句实话，真的不好意思，你看看啊，你在百忙之中还要教着我做麻婆豆腐。

0: 打死卖盐的呀。然后呢，你说你还能干点啥？这会儿吃完饭啊，收拾完碗筷之后，把这院子打扫了，把那个客厅的地都拱出来。哎，
1: 怎么了这是？
2: 我还吃两口。
3: 东西，你就说我啊，一个堂堂的村首富，
4: 这里突然
5: 好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这样，孙主席，我先回去准备演讲词去了。
4: 好，赶紧好好准备啊。身为后十个村多
0: 少啊，这个把您功劳全抢了，太能忽悠了。
1: 没有，其实福贵啊，讲的真的挺好的，真实、生动、感人。我上去讲。
6: 赶紧给核算部打电话。
7: 好。

0: 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
1: 哈，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2: 获了快乐，作为老师，我们由衷感到欣慰。少年常伴风雅韵，腹有诗书气自华。愿这浓浓的诗香陪伴孩子们，
3: 设书香校园的生动实践。未来学校将持续依托书香辽宁建设契机，开展更多特色阅读与经典传承活动，培育更多爱读。
4: 公共文化资源与初中课堂教育深度融合，以文化育人，以经典润心，有效提升了学生的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下一步是图书馆将持
1: 展示。
5: 传承红色基因，先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就让屋内敌军弃械投降。此战他一人俘虏敌军100多名，缴获2门迫击炮和19挺轻重机枪，和对生死的置之度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像刘鹿这样的战士何止万千，他们或许未留下姓名，但却用行动
1: 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文件精神，扎实推进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心理氛围。锦州五中于近日开校安全宣传提醒等工作，全方位织密织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全体学生生命安全，全力建设平安和谐安全校园。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1: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7: 物以稀为贵，我们希望这种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我们这个全国得到更大范围一些推广，包括更多消费者能够接触品尝到我们这种非常具有传统
8: 点。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是住建部门对城区排涝泵站低洼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整治，配齐人员物资，24小时值守待命，筑牢城市防汛
9: 和涝洼点位，配齐10余台水泵、10余台应急车辆、1万余条防汛沙袋及照明工具、雨具等全套应急物资。所有强排泵站实行24小时
8: 点项目服务专班，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通过精准招商，成功落地消费电子产业园、成名食品产业园等优质项目，盘活低效土地556亩，闲置厂房。